0: 添啊！
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0: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迎奔放的热浪，
9: 享下风的轻狂，
8: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仲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不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8: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云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你好，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执法人员。通过呢个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平台，发现你哋公司嘅 COD 在线监测数据人工标记为故障，咁麻烦你配合一下我哋检查。
5: 好嘅，好嘅，我哋嘅自动监控设施嘅维护管理一直都系交俾第三方环保技术服务公司嘅梁生负责嘅。
4: 麻烦你调个监控俾我睇睇。阿梁生，经过我哋调查，你负责运维的置业公司在5月6号出现了 COD 在线监测数据异常，而当日是没有人进行过维护检查，但是你就在这个维修记录单那里虚假填写了维护检查记录。
3: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的陈工，好像这些第三方环保设备运维公司记录造假，会是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6: 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67条第三款的规定，受委托单位未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或者在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3: 是的，第三方运维单位一定是要按照有关的管理规定和标准规范运营防治污染设施，做好运行维护记录，确保环保设备正常稳定运行。而企业亦都不要因为是委托了第三方运维单位之后就不了了之，疏于管理。
6: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7: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
7: 983，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机上了合集，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奇迹，不自觉的开。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1: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2: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8日，市教育局公布2026年江门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明确了今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原则、范围及各学校具体招生人数。2026年，全市高中阶段学校合计招生49795人，较去年增加763人。2026年，我市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学位持续增加，招生范围更清晰，录取更规范，多所公办优质高中扩招增量，全市高中阶段教育资源供给进一步优化，更好满足初中毕业生升学需求。自5月1日南海进入伏季休渔期以来，已近一周，记者走访我区岳阳市场及鹏泰超市，发现目前海鲜产品供应充足，品类齐全，个别品种有所涨价，但整体价格保持平稳。其中在岳阳市场水产交易区，虾、蟹、各类海鱼和贝类琳琅满目，不少市民正在摊位前选购。多位档主表示，休渔后野生海捕货源明显减少，花蟹、皮皮虾等个别品种价格较之前有不同程度上涨。业内预测，随着休渔期持续，后部分海鲜价格或有10%至20%的合理上浮，但整体菜篮子依旧既稳又鲜。为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据了解，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国家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超。

回看那半醉的你，沉沉睡了，遗留下是我的半生歌谣，情怀恋。

我哋有一半喺呢度，有一半喺出面。回看那半醉的你，沉沉睡了，遗留下是我的半首歌谣。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小云有冇感冒药啊？
2: 吕博士，你感冒啊？
1: 唉，系咯，昨日都唔记得带遮，以为少少水淋一下冇嘢，点知今日就濑嘢咯。
2: 等你玩浪漫，雨中散步啊嗱。
1: 系啦系啦，我嘅错我嘅错。
2: 我感冒药咧就啱食晒，不过唔紧要噃。听讲咧感冒之后大量饮水好得快啲噶，饮多啲水啊，好快就冇事噶啦。我斟杯俾你啊。
1: 喂，呢种讲法唔完全正确噶。
2: 啱咩？
1: 因为感冒嗰阵咧，人体会通过发烧嚟对抗病毒。
2: 系啊。
1: 咁呢个过程当中咧，会令到体内嘅水分大量流失，同时会带走钠啊、钾啊呢啲电解质成分。咁如果系大量补充白滚水，就会将体内嗰啲钠、钾、电解质元素咧就冲淡咗。咁当体内嗰啲钠元素浓度下降过多咧，人体就会出现头晕晕啊、冇乜力嘅情况。咁呢个时候，大脑就会自动发出信号，通过尿液、体液的方式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用来满足体内电解质浓度平衡的需要。
2: 咁即系点啫？
1: 所以咧，感冒就唔可以一味咁大量饮水，喺饮水嘅同时咧，要补充足够嘅电解质，先至可以帮助缓解感冒嘅症状。所以咧，你应该系买分樽电解质饮料俾我啊，唔该。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5: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喐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4: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

0: 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净系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2: 声动舞台。

欢迎你继续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继续回到2016年那个被 4D 光影点亮的维港之夜，为你全景去解密黎明的 Random Love Songs 的 4D in Love 的演唱会。这场嘉年华式的演唱会开创性感将娱乐体验前置，观众入到场黄昏就可以畅玩他们打造的钻石主题游乐区，在摩天轮之下叹杯鸡尾酒特调，全息投影合影亭和维港夜景共同编织出演出前的梦幻序章。而每位观众离场的时候还收到一份专属的蓝盒，内面藏有一份持续发酵的惊喜，这个正是黎式浪漫的最佳主角。我们继续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星动舞台，一起用音乐穿越时空，感受黎明现场沉浸式的浪漫。

是是的畏惧，默默爱上，不知不觉中又再想，你是动人的伴侣，让这刻中。

想不到看着你，我像有个梦，一切停止再考虑。不管天已黑，不管心已累，或是有趣，估不到远地里告别了以后，仍在路跟你相聚。忐忑的我心，丝丝的畏惧，默默爱谁？不知不觉中，又再想。

如何让你知，活在分开不舍意，最寂寞夜深人静陪你关。

0: 过，见到今天的你，
1: 考试
0: 柔情望对方，望着一生都不想放，怕日后梦醒时候人。

喺度都見到好多舊嘅朋友，但我唔開名，我心裏面知道多謝你哋嘅支持。當然最後每一位都係朋友嚟。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安全吗？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5: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7: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

0: 让健康不退步。
1: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早上十点，
8: 唱响新会，
9: 声动湾区，
8: 声动湾区，
9: 筑梦时代。
6: FM 98.3，新会电台。
10: 983生物简报。
1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9日，在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及全市电视电话会议后，新会区紧接着召开贯彻落实会议，部署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配合工作。区委书记陈钊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以及全市电视电话会议部署要求，全力配合做好督察保障工作，以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不断擦亮绿美新会生态底色。近日，在广东省江门市蔡满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蔬菜种植基地内，一箱箱生菜完成采收，这批蔬菜经新会海关完成货证核对、品质查验等检疫监管流程，检验合格后便从新会启程，经由港珠澳大桥快速输往香港，这是江门海关关区首批出口的供港蔬菜，为沪杭侨乡蔬菜顺畅供港，新会海关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帮助企业理清出口要求，指导完善质量管理和自检自控体系，同时引导企业完善农业投入品管理、田间卫生防疫、质量安全溯源等体系，保障供港蔬菜安全稳定供应。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5月9日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他指出，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中方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520因谐音我爱你，不少准新人会选择在这一天登记结婚。据了解，截至5月9日下午4点半，广东民政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显示，多地婚姻登记处520登记结婚预约已满。对此，广东多地民政部门表示，当天将增开服务窗口，延长服务时间，若线上预约已满，可以通过现场轮候方式办理结婚登记。5月10日19点30分，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第七轮10场对决将同步打响。常规赛进入后半程，每场较量都关乎积分排位，各队将全力比拼冲刺出线名额。其中，江门与阳江目前均获得2胜4负的战绩，这两支同处出线边缘的队伍将迎来正面对决，全力向附加赛席位发起冲刺。至此，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9: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呢一块小小陈皮点解咁值钱呢？身为陈皮的制作技艺十分讲究，大家已经知道了。其次亦都是很注重这个果皮加工的方法和陈化条件的。工序包括选果，筛选了一些病虫果、变异果以及晒伤的果。还有洗果方面，亦都要洗净果皮上面的残留物，以减少发霉虫害的隐患。开皮就是以正三刀法或者对称两刀法作为正统，保留住果体在中央，这样片皮就不容易断裂。这两种刀法都会令到金皮和果肉分离之后既均匀对称，还会避免划伤果肉。因为黐了果汁的金皮富含糖分，会令到陈皮容易受潮霉变。开皮之后不是立即去翻皮的，以免果皮断裂。
12: 新会陈皮小课堂。
13: 防溺水
14: 有高招，
13: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15: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3: 山塘野壁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3: 安全意志记心中，
14: 珍爱生命最重要。
16: 夏风温柔，
17: 万物晴朗，
16: 心怀热爱，
17: 奔赴远方。
16: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18: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19: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20: 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21: 落在途上。

早晨，早晨，5月10日星期日早上嘅10:07，咁啊今日嘅早上嘅乐趣图像，你今日晏昼嘅乐趣图像都会有伟照咧陪住大家嘅。嗱，相信今日一起身嘅时候，大家都会有唔少嘅说话要对住妈妈讲啦。啊，毕竟今日都算系我哋嘅伟大母亲一啲嘅节日啦吓。咁啊，寻日咧就同屋企人咁啊，以及系屋企人嘅亲戚啦，咁啊一齐去食餐饭啦。咁谂住啊提前些少啦咁。啊，点不知咧，原来个个嘅谂法都系一样嘅。去到餐厅嗰度，到酒楼嗰度都几满座，而且咧大多数都拎住蛋糕入嚟嘅。每年到呢啲嘅五月份中旬咁上下嘅位置啦，大家都有好多嘅心事啊，有好多嘅喜庆事啊，咁啊同阿妈妈分享下啊。咁知道大家嘅今日一起身同妈妈讲咗嗰句快乐嘅说话未呢？啊！昨日咧就睇到一篇名为咧就系、是、那些只有妈妈记得的小事，看哭无数成年人嘅呢一篇嘅文章啦。咁呢篇文章开头咧，佢就讲到嘅，其实喺今年嘅春晚上边，邓超嘅嗰一首咧《妈妈有座电影院》系感动咗啦无数嘅人嘅。亦都引发咗全民式嘅回忆，咁关于大家嘅点点滴滴，关于系妈妈嘅，咁都会觉得啦，就妈妈嘅记性总系咧好好。咁点解咁讲咧？因为佢永远都会记得我哋细个嘅时候嘅样啦，一啲嘅趣事啦，学行路啊，学讲嘢，学磨牙，咁嗰啲嘅时候咧，其实永远都系妈妈讲翻俾我哋听嘅。我哋行路嘅时候系点样呢？左摇右摆咁样，咁嗱嗱临去捉住佢只手，咁又或者我哋翻学嘅时候咧，我哋嘅作文啊，我的妈妈咧，相信大家都有写过嘅。咁啊，仲有就系长大咗之后嘅离开屋企啦，哪怕去读书又好，去工作都好，即系离开屋企嗰刹那啦。挥挥手啊，嗰啲嘅感觉咧，嗰啲嘅画面，其实都系好多嘅回忆喺个脑海入边。嗱，有啲嘅网友就话啦，妈妈先记得嘅事，喺佢哋嘅心目中，分别系有边啲嘅事呢？有位网友咧就话，妈妈每一年都会同佢过两次嘅生日嘅，一次咧就系农历，一次咧就系阳历。但是自己的农历生日永远都是妈妈一个人是记得到的，亦都是第一个跟她讲生日快乐的。这位的网友的这个经历跟我其实都是差不多，因为很多时跟我的朋友去分享的都说，每一次我自己都是不记得我的农历生日的，都是妈妈的一个的大红包，妈妈的一个的生日快乐，而令到我知道是的，今日是我的农历生日。你有几多朋友的回忆跟这个朋友其实都是一样的呢？咁仲有一位嘅朋友就话啦，每一年过生日，妈妈都会在佢自己张相后面咧，就去记录一首诗嘅。我觉得呢个好有仪式感啊！佢嘅形容係點樣呢？因為我哋真係80後、90後嘅朋友個生活係都算係幸福嘅啦，因為我嘅嗰啲嘅時候呢已經係有相機㗎嘛。有相機啦，好多媽媽爸爸就會係買相機返嚟去記錄住自己嘅仔仔女女咁樣。咁於是乎呢，我哋細個就會好多相嘅。而呢一位嘅網友嘅媽媽呢，每一年到佢嘅生日都會選一張媽媽自己認為好靚嘅、好有回憶嘅一張相，然之後喺後邊就會寫上一首詩。而且呢啲詩呢好多時都係佢自己作嘅。并不是话上网抄啊，或者是我哋嘅古人嗰啲古诗啦咁样。所以呢位网友就话啦，而家一諗起妈妈，又或者自己已经系做咗妈妈啦，先知道佢当年落笔嘅时候嗰种嘅心情系点样嘅。
原本嘅嗰种忍唔住想回忆、想留住、想好好爱嘅心情咧，其实系会一代一代咁样去延续落去嗱，对于你哋同妈妈之间嘅回忆，或者你哋觉得妈妈记得嘅每一件事，只系佢记得，而且每一次都系佢提醒你嘅，分别系边啲事咧？都欢迎大家同我哋一齐讨论一下。

0: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2: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2: 乐在途上。

咧，继续翻到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咁我哋上半 part 就讲咗好多网友喺网上边咧讲佢关于妈妈嘅回忆啊，又或者系妈妈记得嘅嗰啲嘅小事。但系而家睇翻嘅时候咧，真系好深入到每个成年人嘅心底里啊，触动到无数嘅成年人都喊咗。嗱，好多网友咧，其实都分享咗各种各类嘅大大小小嘅妈咪以前细细个嘅时候同自己一啲嘅回忆啦。咁有个网友咧就话咧就佢之前喺办公室当中就搬咗一日，咁谂咩咧就执到或同埋收拾到一个嘅盒啦。咁当我捧起佢嘅时候咧，就系喺之前办公室嘅门口系影咗一张相，咁啊发到去个屋企人嘅群上边嘅。咁当时咧佢就话妈妈回复咗佢嗰两张相，并且咧系附上咗一个日期，而嗰个咧就系佢搬入去呢个办公室嘅第一日，而且系发俾佢嘅相嚟嘅。其实即是说呢，妈妈无论是小个的时候我们读书又好，我们出咗嚟做嘢又好，我们结咗婚，甚至我们做埋爸爸妈妈都好。每一个嘅细节，每一件嘅小事，其实喺妈妈嘅眼中呢，都系一个回忆嘅记忆卡咁样讲啦。咁妈妈真会记到好细致嘅，好似呢位朋友咁样啦，佢嗰张相原来就是爸爸妈妈同佢一起在办公室的第一日的合照嚟嘅。咁亦都有个网友咧就话见到好多网上话带小朋友好辛苦嘅贴，咁忍唔住咧都去问下妈妈啦。佢话：喂，我细个嘅时候听唔听话嘅妈妈？咁妈妈咧就笑住咁样讲啦，从未见过一个好似你。

你咁听话嘅小朋友。咁好多好多年之后呢，佢就翻翻妈妈嘅一个嘅日记，无意中就睇到啦，其实妈妈有唔少嘅日记都记录低呢个嘅小朋友，即系自己啦。其实佢并唔系乖嘅，只不过就妈妈太爱自己啦，将所有嘅喊啊、嘈啊、闹啊，当作系自己嘅可爱。喺嗰本嘅日记当中咧，阿妈咪就记得咗第一次单独带住自己凑自己半日嘅嗰个嘅回忆。嗱，佢啊一边执房，但系自己咧就一边喺度闯祸。咁佢仲记得咧第一次离开咧带自己去旅行嘅时候咧，翻到嚟好开心咁去迎接佢嘅就系妈妈啦。妈妈就会问佢啦：，哎呀，宝贝女，去咗边度玩啊？有冇挂住妈妈？以后咧去边度玩嘅话，妈妈带你去啦。就算几攰都好，都要挂住爸爸妈妈咁样。言外之意咧，即系话你以后最好带埋我哋一齐去啦。因为你自己去嘅话，我好挂住你嘅。今日咧的确有好多嘅朋友可能都会系，哪怕十二点钟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向妈妈发送咗自己今日嘅第一条嘅信息啦吓。无论系点样都好，你希望喺呢一个都算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啦，就好似《妈妈有座电影院》嘅歌词当中写嘅一样嘅。其实母亲妈妈系记得我哋从出世到而家嘅一点一滴，妈妈就将佢嘅人生分咗俾我哋作为我哋一部分，而我哋嘅存在本身亦都系妈妈人生当中嘅一部分嘅记忆。嗱，呢一份源自于母亲嘅爱意咧，系有重量嘅。而呢一个嘅重量咧，系存在于咧佢用回忆为我哋写低嘅每一个点点滴滴嘅日记。咁亦都系喺呢个成个过程入边，我哋好真切咁感受到妈咪，见到妈咪，亦都系感受到佢为呢个家庭、为呢份爱付出嘅一切。听到节目的朋友，不如从这个的时间段开始，我们静下心来给五分钟自己，想一想有些什么想跟妈妈说的。什么有这个可能性的话，那么啱跟妈妈在一起喝茶之类啦，那么不如当面跟她说。我都是觉得有声爱呢是靠个嘴讲出来啦，有声的爱呢才是个重量会更加重一点。咁當然有啲朋友話我怕走啊，咁點啊？唔緊要嘅，你將佢寫低，又或者將佢變成一條信息發俾媽咪，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好温馨嘅事。好，呢一 part 當中啊，送嚟嘅有呢一首歌，相信好多嘅朋友都係將呢個歌名作為媽媽喺自己心目中嘅嗰個重量。送嚟有南拳妈妈嘅一首《心中的太阳》，亦到呢度祝所有嘅妈妈身体健康，事事顺利，日日都快快乐乐啦。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6: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6: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6: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6: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6: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9: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8: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9: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10: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等下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13: 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0: 早上十点半，
15: 穿越星海无垠，
16: 跨越山河万里。
10: FM 九十八点三，
16: 新会电台，
1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定运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了。

今日除咗我哋嘅媽媽個特別嘅日子之外啦，其實對於粵 BA 我哋江門隊嚟講，今日都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因為咧今日我哋將會係主場面對住嘅係陽光隊啊！嗱，我哋嘅江門隊以及係陽光隊啦，其實兩支波咧，兩班波咧都係即係幾難兄難弟嘅，因為目前嚟講我哋都係得兩勝，咁呢一場嘅比賽尤其重要啊！邊個贏低邊個咧就可以咧往呢個嘅附加賽更進一步。如果輸低咗嘅話咧，咁可能後邊嘅路咧就會難行些少噶啦。不過咧，其實輸贏都唔緊要啦，最緊要嘅就係我哋嘅一眾球員喺球場上邊拼搏嘅精神係感染到我哋啊！正如我哋呢一次嘅粵 B 嘅口號一樣啊，宵夜先至係第一啊！比賽咧去到第三，因為友誼係第二啊嘛。嗱，睇翻今日如果去到現場支持我哋嘅江門隊嘅朋友，你哋咧就真係嗱嗱臨捉一捉你嘅手風，捉一捉你嘅手氣啦。嗱，點解咁講咧？因為最新嘅消息就見到啦，喺今晚我哋江門主場嘅抽獎嘅獎品係加碼嘅。原本抽獎係送出一台嘅摩托車，而家係加碼去到兩台啊！嗱，有冇机会去支持我哋江门队之余，仲可以咧攞低呢个心仪嘅摩托车抽中你咧咁啊？咁啊，大家真系要发下力啦，睇呢个运气点样想会往你呢一边咧靠近你啊！咁啊，除此之外啊，现场仲会系准备咗呢450张嘅赤磡古镇嘅一个景区门票，系赠送俾我哋嘅球迷。大家就真係要嗱嗱臨早啲去現場，點樣可以令到個運氣高啲呢？我覺得食飽啲呢就可以令到你個運氣係高啲嘅。嗱，我哋嘅場內呢亦都為大家準備好呢飲飲吃吃買買買一條龍啊，因為一眾特色嘅美食嘅攤位呢呢度都會係為我哋嘅球迷係奉上一大波嘅福利嘅。比賽之前先嚟到現場行一圈，我哋粵 BA 美食文創市集

十几款嘅江门美食啦，以及我哋嘅桥都咖啡加江门优品加桥都文创，喺呢度都会有奉献俾大家。咁而且咧，某个嘅品牌嘅柠檬茶啦，喺现场咧都会系赠送500杯嘅饮品咧俾大家嘅。咁当然呢个嘅赠饮嘅领取嘅说明咧，都需要大家去到现场去咨询下嘅。就当然都系嗰句啦，手快就有，手慢就真系未必定有噶啦。咁我哋江门优品亦都会有地产呢个地道嘅特产啦，系一站式咁样去帮大家慢慢将我哋江门回忆嘅带回家嘅，有美食亦都有文创。抢到飞嘅朋友可以咧嗱嗱临啦，就准备好你哋呢个嘅运气啦、加持啦。但系就算未有喺现场买到门飞嘅朋友，都可以去现场行一行呢条街之余咧，喺我哋江门各个嘅分点当中去支持我哋嘅江门队。例如 BA 嘅第二冠赛嘅现场啊，包括有圆山湖迎宾广场啦、江门利和广场、江门蓬江万达广场、江门大榕城、新会时代 ITC、江门台山万达广场同埋开平赤磡华侨古镇，仲有我哋嘅学生市嘅一会新天地啦，同埋恩平锦江国际广场。嗱，我哋嘅第二现场咧都有咁多咁多个啊！所以大家今日打打气，为自己打得气之余，亦都为我哋嘅江门队打得气。江门队，今晚我哋一齐加油！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

0: 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3: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983乐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的美好。

系啦，咁讲咗关于今晚与 BA 一啲嘅消息啦，咁相信好多朋友已经系摩拳擦掌，谂尽自己嘅办法嚟为我哋嘅江门队嚟去打气加油嘅。咁除咗我哋嘅与 BA 之外，嘅粤超喺今日应该系寻日开始咧，就开始系预约翻咧一个最新嘅一个战况，5月16号同埋5月17号比赛嘅门票噶啦。东西区城市各支嘅队伍将会开展新一轮嘅对决，咁大家睇好边支嘅队伍咧？咁睇我哋嘅江门队咧，喺今场嘅比赛咧，将会咧去到湛江队啊，客战湛江队嘅。江门队喺前两场嘅比赛成绩都真系叫算 OK 噶，虽然我哋揭幕战啦，就喺越秀山体育场咧就输咗俾广州队啦。其实呢个比分大家都叫系接受嘅，同埋咧嗰一场嘅比赛，好多好多嘅球迷都话咧，我哋嘅江门队系打起咗咧自己嘅精神气，同埋咧所有嘅战术体系咧打起身嘅时候咧都有自己嗰一套喺度嘅，所以咧大家对于江门队第二场嘅比赛系好有期待值。咁当然第二场嘅比赛，我哋嘅主场亦都系2-1嘅比分系战胜咗对手啦，获得咗开门红。咁有冇两连胜呢？去到5月16号晚上啊，我哋远赴到湛江队，去到湛江奥体中心体育场呢边迎战湛江队呢场嘅比赛，就可以为大家咧睇睇我哋江门队两连胜会系一个点样嘅精神气啊！当然希望系咁样啦。前两轮都冇中签嘅朋友仔，咁呢一轮咧大家就要再接再厉啦，唔好气馁啊！点样去预约翻我哋嘅粤超方面一个嘅比赛嘅门票呢？嗱，预约并且支付票款嘅时间段，其实喺寻日嘅14点已经系正式开始噶啦。预约嘅截止日期去到5月12号，亦即系星期二嘅晚上10点钟。摇号抽签嘅结果呢，就会去到咧5月13号中午嘅12点就会知道噶啦。咁你如果真係未中到嘅朋友啦，係5月13号，即係星期三24点之前，你未中签嗰啲嘅退款咧，将会係原路退返俾你嘅。本轮嘅时间，比赛嘅时间就係5月16号星期六，以及係5月17号星期日，7点半场次同埋8点钟场次嘅。大家点样去预约啊？咁嗱，而家你就可以即刻喺微信当中咧，去搜一搜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呢个嘅官方小程序当中咧，你按照翻呢个嘅步骤啊，咁就系十蚊

十名嘅注册咗之后啦，跟住去到预约嘅场次，支付你个票款同埋咧等中签，咁就 OK 噶啦。都是那句啊，大家如果落到去现场睇波的话，你一定是文明观赛啊。有时候呢可以嗌大声啲。分贝呢家嘢呢就可以稍微大声啲啊，不那么文明嘅可以啊。咁但係无论点样都好，大家都系嗰句啦，睇波嘅时候特别系我哋呢次去远赴去到呢就系湛江啦。所以大家都要喺路上要注意安全，同埋啲观赛呢一定要文明，同埋宵夜之后呢大家就諗定做定攻略要食啲咩宵夜啦。

重对接靠前服务，帮助企业理清出口要求，指导完善质量管理和自检自控体系，同时引导企业完善农业投入品管理、田间卫生防疫、质量安全溯源等体系，保障供港蔬菜安全稳定供应。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五月九日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他指出，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中方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520因谐音我爱你，不少准新人会选择在这一天登记结婚。据了解，截至五月九日下午4:30，广东民政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显示，多地婚姻登记处520登记结婚预约已满。对此，广东多地民政部门表示，当天将增开服务窗口，延长服务时间，若线上预约已满，可以通过现场轮候方式办理结婚登记。五月十日19:30，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第七轮10场对决将同步打响。常规赛进入后半程，每场较量都关乎积分排位，各队将全力比拼冲刺出线名额。其中，江门与阳江目前均获得2胜4负的战绩，这两支同处出线边缘的队。

0: 将迎来正面对决，全力向附加赛席位发起冲刺。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4，一齐嚟关注翻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会系多云间中阴天嘅天气为主，局部会有阵雨。气温方面，22到28度，吹2到3级嘅偏东风，相对湿度介乎于65%到95%之间。预计我区今日到去到13号，气温都会有所上升，间唔中咧会有阵雨嘅。14到16号降雨就会频繁些少，间中雨势会比较大，大家就要注意翻。防御雷暴、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等的突发天气啦。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国庆长假过嚟江边度玩，真系舒服，空气清新，环境又优美。
4: 诶，爸爸，你睇嗰边，哦，嗰边有间拆船厂啊，好似好得意咁，我哋过去睇下啦。
3: 好啊，好啊。哎呀，乜拆船厂嘅含油废水、废润滑油全部滴喺地面上边都唔处理嘅？
4: 嗯，系呢度咁近江边，好容易污染河流噶。
1: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啲拆船企业污染环境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5: 根据《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拆船单位必须配备或者设置防止拆船污染必须的拦油装置、废油接收设备、含油污水接收处理设施或者设备、废弃物回收处置场等，并经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环境保护部门验收合格，发给验收合格证后方可进船拆解。同时，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第18条第2项规定，未按规定要求配备和使用防污设施、设备和器材造成环境污染的，监督拆船污染的主管部门，除责令其限期纠正外，还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1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冇错啦，拆船企业一定要系按照相关嘅规定配备好防污设施，防止废水废油污染土地同埋河流，共同打造我哋生活美丽嘅海岸线。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营地编成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8: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13: 喺时光嘅流逝中， 慢慢发现世界的美好，
14: 在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的美好。
13: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14: 乐在途上。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乐在途上。我哋喺正点报时之前讲咗关于粤 BA 同埋粤超方面嘅消息啊。我讲到篮球啊、足球方面嘅话，大家都会比较关注嘅，就我哋国内一啲除咗我哋嘅粤超啦，即系我哋身边嘅球队之外啦，国家级嘅球队，要国家级嘅球员咧，大家都会系关注嘅。啊，突然间开始做翻以前嘅体育节目咁样吓。嗱，点解咁样呢一 part 当中咧，想同大家讲翻一个咧，就系、是、个球员，我哋嘅广东队嘅前中锋啊，阿徐恩啊。因为喺寻日咧，我就见到唔同嘅消息出嚟，令到我自己都几开心嘅。因为有关嘅媒体就报道啦，徐恩方面接连收到咗部分嘅 NBA 球队嘅试训，以及夏季联赛嘅邀请函。咁徐恩所在嘅球队咧，广州队同我哋嘅广东队之间打完咗季后赛，咁佢哋就比较遗憾地啦，领先嘅情况之下就1-2，俾我哋嘅广东队就反超咗，然而之后咧就结束咗啦佢哋本个赛季所有嘅征程。咁而家徐恩真係喺呢个嘅季后赛当中，以及係常规赛嘅后半段啦，都打出咗比较好嘅成绩。所以而家呢个邀请函当中呢，大家好熟悉嘅马刺队亦都係其中一个邀请佢嘅球队。因为呢而家马刺方面呢，就同埋广州队呢边即相关嘅一个部门咧沟通之后咧，就知道啦。原来马刺咧而家想揾边个嘅替身咧，就系文班亚马嘅替代嘅内线。咁对于佢哋嚟讲，徐恩嘅身高啊，同埋能力方面，都令到佢哋系有兴趣嘅。在本个赛季附加赛1-2不敌广东队之后，徐恩同埋广州队嘅征程正式结束啦。咁但系呢个现年22岁嘅徐恩，真係25到26赛季係令到佢觉得好好铭记嘅一个赛季嘅。咁呢个呢就係佢转战咗去广州队之后嘅第一个赛季啦，而且成个赛季俾人嘅感觉话真係靓仔咗好多啊。讲緊嘅就球技啦，当然球打得好，佢人都靓仔咗啦。场均 24.7 分钟嘅上场时间入边，呢、这个嘅广州内线可以贡献嘅有11分啦，同埋 8.3 个篮板，仲有 1.8 次嘅盖帽，投篮嘅命中率更加系去到73.9%。咁其实我哋知道，徐恩佢嘅远投啊、投篮嘅能力，相对于嚟讲咧，并唔系咁高嘅啫。但系佢嘅投篮命中率可以去到73.9%咁高，系证明一个咩咧？佢喺颜色地带嘅起手嘅次数，同埋佢嘅呢个霸气嘅能力、统战嘅能力，系的确高咗嘅。喺本个赛季，佢咁多个嘅出手，大多数都会系喺篮底啦。可能你会见得更加多嘅就系放上去啦，即系扣入去嘅。另外仲有个数据支撑佢点解喺篮底呢个嘅统战力咁高呢，佢嘅盖帽嘅次数系本土球员嘅第一。呢个唔单止令到佢入选咗本个赛季嘅常规赛嘅呢个国内嘅最佳二阵容啦，亦都迎嚟咗佢职业生涯当中首次嘅全明星赛，更加系获得咗本个赛季最佳进步球员奖呢个奖项。你要知道翻，之前喺广东四个嘅赛季，徐恩只系场均有10分钟嘅轮换嘅时间嘅啫。佢去到广州队咧，系打紧首发嘅讲紧。而24到25赛季，佢场均系只有4.7分同埋2.8个篮板，但系仅仅一个嘅赛季之后咧，佢个数据系靓仔好多，上场嘅时间亦都获得咗好多。呢个系证明咧，佢去到广州队嘅时候咧，系比广州队嘅教练团队都几信任下嘅。咁其实佢喺之前嘅球队当中去打法啦，
有個球迷嘅愛稱嘅，就係咩咧？大番薯。咁當然咧，呢個其實並唔係話笑佢，並唔係話咩啊。其實只不過咧，就係一個愛稱，亦都希望咧用呢個名啊，令到佢可以激發到自己嘅潛能啊。係咪相信到而家咧，佢真係逐漸從大番薯呢個嘅愛稱，蜕變成一個就國產文班亞馬咁樣啊？甚至咧好多年前都已经有呢个名系讲紧佢噶啦，但系而家我觉得更加系可以攞出嚟讲嘅，就系文班亚新啊。咁当然文班亚恩啦吓，咁呢个嘅文班亚恩呢个恩咧就佢个名啦。咁其实之前喺广东队嚟讲，大家话徐中锋讲紧嘅应该更加多嘅唔系徐恩，而系徐师傅。嗱，讲到徐杰徐师傅咧，寻日嗰场我哋嘅广东队面对住北京队嘅比赛啊，真系咧酣畅淋漓啊！去到最后嘅时间段。加時最後幾秒，亦都係徐中鋒、徐傑好關鍵嘅籃板，再將個波咧控到掉到落去張浩嘉嘅手上，絕殺北京隊，令到我哋咧要去到搶三啦。尋日嗰場比賽咧，一度以為咧我哋嘅廣東隊可能真係要輸。我咪將個镜头再拼翻落去徐恩身上先，今日讲嘅主要系徐恩啊。嗱，徐恩去到广州队咧就打上咗首发啦，拥有2.26米嘅身高同埋臂展嘅佢，可以有咁大嘅进步咧，其实大家系可以预见嘅。而马刺睇见佢嘅正系呢一份仲未完全被开发嘅原始嘅天赋。嗱喺马刺嘅体系入边，呢种嘅球员佢系唔需要识咩背身单打啊，成日咁样，只需要佢就喺文班亚马有啲喘气嘅时候。佢就可以上去将禁区变成对手嘅禁飞区，咁就得噶啦。而徐恩系绝对有呢个能力嘅。咁大家可以见到咧，之前无论系姚明又好啦，甚至我哋嘅广东精神领袖咧阿联都好啦，去到 NBA 用嗰边嘅训练嘅体系，佢嘅肌肉量提升咗嘅时候，其实篮底成个嘅统治力咧系真系明显高咗嘅。咁而家咧，我觉得徐恩就系争呢一个嘅肌肉嘅发达嘅。咁希望咧，真係呢一次可以成行啦！可以成行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亦都會係喺未來嘅日子當中，再一次再度見到我哋嘅中國打比啊！咁當然嘅，除咗馬刺之外咧，仲有好幾支嘅球隊都有呢一個嘅橄欖枝拋咗俾徐恩作為一個嘅就係試訓嘅意向嘅，係嘛？包括有陸軍啦、速龍啦、公牛啦，咁之前都有意係試訓徐恩，咁啊就睇下徐恩嘅自己嘅意思嘅啫。咁相信徐恩未來嘅留洋啦，可能都有唔少嘅動作係喺度鋪緊路嘅。望一望呢次嘅成行系可以成功啦，但系讲翻转头啦，徐恩方面想要去试训嘅话咧，其实都要有好多嘅手续系要搞嘅。咁呢个包括我哋嘅中国篮协嘅同意啦，我仲有涉及到嘅就系广东男篮嘅回购权，以及系广州男篮对呢个嘅态度等等多方面嘅因素咧，一起身嘅时候咁就要全部要办妥晒，先至有机会咧正式咁获得一个留洋嘅机会。咁其实在于我哋嘅中国球迷嚟讲，当然希望嘅就可以佢

留洋成功啦，因为真係好耐好耐未有见到我哋嘅中国打比喺 NBA 上面呈现嘅，讲下都成十几年前嘅时间啦。希望呢一次真係可以成功啦。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民间借贷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资金融通方式，但因为缺乏法律意识，很多借贷纠纷由此产生。为了避免先入借钱容易讨债难的困境，我们今期将同大家一起了解民间借贷的相关法律法规。根据最新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因此，我们在借款给人的时候，尽量使用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等易于保存交易记录的转账方式，并在转账附言中备注该笔款项为借款。在转账之后，不要删除相关交易记录，并同对方签订书面借条。借条中需记录好：一、借款人、出借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址；二、借款金额；三、借款期限；四、利息约定。总而言之，借条记录好，边个借俾边个几多钱，几时还钱。最后让借款人在借条上签名楷手人，有条件的仲可以让借款人手持身份证同埋借条拍照留底。
8: 实务中使用现金借款，导致无法证明借贷关系的发生，或者借条上对出借人的姓名、身份证号记载不清，导致无法通过法院立案的情况并不罕见。在借款时疏忽大意，可能会致使后续追讨欠款困难。
7: 最后温馨提醒各位，民间借贷涉及法律、人情与风险，需要依法依规才能够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宏律师事务所提供。
9: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0: 叔叔，早上好。
9: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11: 剩下的打包吧。
9: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九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刚刚听过有胡彦斌的这首依然是你。为什么选择你这首呢？跟着来这个话题跟大家的现在生活真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今次要讲的就是 AI 这个话题。为什么依然是你呢？其实我们见到的那个是不是你呢？或者听到的那个是不是你把声呢？咁其实真係有些少存疑嘅而家吓。大家呢其实可以去搜一搜呢一幅画嘅画名就叫做错误的镜子。呢个错误的镜子呢就係由比利时嘅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雷特喺1928年嘅时候呢创作嘅。目前呢幅画呢就收藏于喺美国纽约现代嘅博物馆入边。咁从艺术角度嚟讲呢大家搜到呢幅画嘅时候呢幅画係引发到好多嘅朋友好多嘅人呢对于视觉感知本质嘅思考。每一位睇住呢幅画嘅朋友呢都有唔同嘅解读嘅。不过呢从科学嘅视角嚟睇呢画入边嘅人眼同埋真实嘅人眼喺结构上边係好符合。而白色嘅区域对应嘅就我哋人眼入边嘅乳白色嘅巩膜啦。而蓝色白云呢咁就係嘅区域对应返我哋人体嘅虹膜嘅。呢个亦都係我哋平时所讲嘅眼球或者叫眼珠啦。虹膜嘅颜色比于这个的公膜是深一点。这个呢有时候也都会是因人种而异的。有可能是棕色有可能是蓝色这样。但是我们的眼最深色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虹膜中心这个的瞳孔了。它是大量吸收光线看起身是呈一个的黑色的。而人眼基本上几个的组成部分呢就画入边是一应俱全。在这个画里面我们将它分晒不同一个叫做部分。红膜部分就是被蓝天白云所填充而黑色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瞳孔的部分仍然是清晰可见的。这种的表现方式就跟现实就不是那么符合了。因为我们通常是没有办法仅仅通过其他人的眼睛去判断他们看到的具体的内容。所以我哋今日要讲嘅就係如何识别 AI 艺作嘅人像其实睇对眼就知道㗎啦。因为我哋对眼呢有好多嘅人工嘅唔同嘅力学啊唔同一个构造学嘅喺中间嘅。我哋人眼嘅工作嘅原理呢其实就好似部相机咁样。瞳孔呢就好似係光圈控制我哋进入到眼入边嘅光线量。而视网膜呢就相当于个感光元件即係接收光嘅信号啦。由于我哋嘅瞳孔好细且大部分嘅光线係被眼入边嘅组织去吸收我哋呢就好难从外部直接观察到我哋嘅视网膜上边所形成嘅一个嘅画像。咁当然啦我哋有时候你都可以同我哋眼睛嘅外部获得嘅一啲蛛丝马迹嚟分辨啦。一个例子就係我哋嘅夜间使用闪光灯去影像嘅时候呢我哋隻眼就会出一个红眼嘅现象。而呢一个就係因为喺暗黑嘅环境当中呢我哋嘅瞳孔係会係放大嘅。而闪光灯嘅强光呢就会被我哋眼入边充血嘅脉络网所反射出嚟造成我哋隻眼呈一个红色咁样嘅景象。亦即系话呢如果下有人就攞呢一个嘅夜晚嘅相嚟作为一个 AI 同人之间嘅最大嘅区别你就睇如果用到闪

孔咧，主要就通过角膜同埋我哋嘅晶状体所组成。嗱，两者咧都系透明嘅，类似于我哋相机嘅镜头组啦。而角膜位于我哋眼睛最外边嘅部分，形态系固定嘅。而晶状膜咧就可以通过我哋嘅睫状肌作用改变晒我哋嘅一个形象，从而咧调节我哋嘅焦距，令到唔同嘅距离嘅物体咧都可以喺我哋嘅视网膜上面咧系清晰成像。你真系话咧，我哋嘅人眼咧，真系有时候想呃人系呃唔到嘅。大家有时候多啲去了解一下我哋嘅人眼嘅组成部分咧，又或者可能真会令到你可以识别更加多 AI 相啊。啊，有个交通嘅一个状况咧，提醒一下大家喺我哋嘅华侨中学对开嘅十字路口方面咯，往华侨中学方向嘅稍微会多车啲，而且各个路口段咧后车过嚟、后灯过嚟呢一边嘅华侨中学咧都会多啲啊，可能唔少嘅小朋友翻学啊、放学啊，又或者系有呢个嘅经过呢边需求嘅朋友咧，就要注意翻啦。

咁啊，咗翻嚟之后咧，继续嚟讲一讲关于我哋通过我哋嘅眼角膜嘅反光，可以帮我哋去辨别到张相同埋视频嘅真伪嘅呢个嘅话题啦。嗱，随住一个嘅图像处理技术同埋人工智能嘅发展啊，而家啲嘅虚假图像同埋视频真系变得越嚟越逼真嘅，引发咗咧好多嘅信任危机喺当中。为咗应对呢个嘅挑战咧，一啲嘅研究者开发咗各种虚假图像嘅视频检测嘅技术。咁其中咧，通过分析图像入边只眼嘅细节，就是一个好有效嘅方法嘅。咁其实有好多唔同嘅图片都攞过出嚟嚟做比较嘅，咁要即系大家去分别啦，边张系真，边张系假咁样啦吓。嗱，研究就发现啦，由于人嘅双眼嘅位置系接近嘅，一张真实图片当中嘅左眼同埋右眼嘅角膜反射图像咧，通常嚟讲都会比较系相似。咁啊，造假者咧往往去忽视呢个细节嘅，令到张相入边嘅两只眼系有啲唔存在咧不一致咁样情况嘅。即例如咩？你放大呢张相入边，佢两只眼对于光嘅来源或者光嘅反射几乎系一样嘅，咁咧证明咧呢张相成真嘅概率系会比较大。咁如果你放大张相，佢嘅左眼，即例如举个例子啦，左眼入边嘅反光系喺左上角嘅，而右眼嘅反光咧就唔系喺左上角嘅。咁即系话咧，冇可能个光嘅来源，你两只眼望同个方向会有唔同嘅反射噶嘛？咁呢一个咧，亦都系成为咗咧好多嘅研究者作为其中个辨别张相系真定假咁样嗰个嘅来源啦吓。咁當然啦，眼睛嘅結構同埋功能嘅深入研究，唔單止係加強咗我哋對於視覺系統嘅理解，仲係促進到啦我哋對於圖像處理啊同埋信息技術安全嘅發展。咁希望咧，我哋大家凡係面對住呢一啲唔知道真定假嘅一啲嘅圖像啊，咁大家就要提高警惕啦。啊，畢竟我哋都係嗰句啦，防騙意識咧一定要係喺心中嘅。咁見到一啲嘅不明嘅連接啊，或者啊呢啲自稱係你嘅朋友、自稱係你嘅屋企人一啲嘅語音啊、視頻啊、圖像咁樣，如果要你轉帳嘅話，你就真係要打個電話去確認翻係真定係假，先至好確定你跟住要做嘅嘢啦。OK， 我哋上昼嘅乐趣图上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啊！我哋晏昼嘅时间段再同大家见面，我哋晏昼见。

0: 技。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葵乡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现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乡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上人间芳华。
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9: 中午12点，
10: 唱响新会，
11: 声动湾区，
10: 声动湾区，
11: 筑梦时代。
8: FM 98.3，
10: 新会电台。
8: 983生物简报。
1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9日，在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

0: 部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及全市电视电话会议后，新会区紧接着召开贯彻落实会议，部署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配合工作。区委书记陈钊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以及全市电视电话会议部署要求，全力配合做好督察保障工作，以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不断擦亮绿美新会生态底色。近日，在广东省江门市蔡满园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蔬菜种植基地内，一箱箱生菜完成采收，这批蔬菜经新会海关完成货证核对、品质查验等检疫监管流程，检验合格后便从新会启程，经由港珠澳大桥快速输往香港。这是江门海关关区首批出口的供港蔬菜，为沪杭侨乡蔬菜顺畅供港，新会海关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帮助企业理清出口要求，指导完善质量管理和自检自控体系，同时引导企业完善农业投入品管理、田间卫生防疫、质量安全溯源等体系，保障供港蔬菜安全稳定供应。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5月9日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他指出，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中方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
1: 出来守信。所以在我们广东好多的家庭当中也都有约定俗成，去了边处旅行回来硬是要带回一两件手信送给亲朋戚友，彰显自己的礼节。其实新闻话当中的守神这个词语并非是方言俚语，而且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原来古代称使者为信或者使，合言为之信使，就例如在司马相如的如巴蜀缴当中是这么写到，故显信使晓悦百姓。而在杜甫的宋王十五判官司入面也都写着，谦让信使应稀少，莫怪频频劝酒杯。而这些诗句都是有使人为信的书证。而到了唐宋之际，信已经引以为指礼物或者是书函。在东官舆论当中就写着了，今之流俗以以书怀物为信。再后尾了，世人就有了信物、礼信、元信，什么叫元信？指的是华元的复杂等等的称谓。而本人亲手送的礼物就叫做守信了。多数地方都是这样。在后世的文章当中，就例如香港方物志当中就写着了，朋友旅行回来送给他的手信是一罐雨花茶。而四川谚语是这样的，礼信到处赶，落雨好借伞。而在市桥竹枝词入面就写着了，埋头最爱介如子，手信般般又教贴。讲到这里，大家也都明白原来生活俗语当中的守神这两只字历史悠久，而且指代意义更深。而现在了，凡只是亲手送的礼物。各位，今期节目有趣字词句，敬请留意收听。有趣字词句，敬请留意收听。
2: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傍欧不惊，
3: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2: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3: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2: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3: 文明

0: 用语就唔好大声喧哗啦。
1: 讲文明，
0: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0: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0: 持之以恒。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5: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4: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迎奔放的热浪，
8: 享下风的轻狂，
7: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11: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0: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1: 譬如存50万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0: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守护食品安全，共筑健康防线。编剧振豪，剧中人物容太由子清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余主任由嘉桥演绎。
12: 萝卜妹，
13: 杨姨，
12: 嗰日又同我攞两包嗰啲冻干草莓，加下好兴嗰啲咧。
13: 系啊，
12: 我孙仔啊，八知咁中意食啊。话佢又香又脆喎，
13: 系啊，杨姨，我嘅炖罐草莓好好卖啊，
12: 系啊，
13: 好多家长啊都嚟啊卖俾小朋友吃，话显然水果整嘅，营养又好吃又方便啊。
12: 哎呀，我以前啊成日都怕啲零食唔健康，哎呀，不过依家呢个咩冻干技术，我听讲过啊，好似话将啲水果嘅水分咧就脱干，然之后咧就方便保存，成个过程话咩冇防腐剂。仲可以咩常温放2年都唔驚㗎。我家下放心俾我屋企啲孙仔食啊。
13: 你放心埋啦。
12: 嗯。
14: 容太，我就劝你唔好咁老定啦。
12: 包兴、
13: 包兴。
14: 早晨
13: 早晨。点解你哥哥啊？
12: 係囉係囉。
14: 吓乜你哋冇睇电视嘅咩？最近央视嘅315晚咩曝光咗问题冻干草莓嘛。
12: 啊、
14: 有啲冻干草莓可能係毒草莓嚟㗎。你哋啊，千祈小心至得啊！
12: 咪住咪住，毒草莓啊，乜咁得人惊啊个名？我经常买俾啲孙食噶。
13: 阿伯兄啊，你唔好吓我啊！
12: 系咯，
13: 我啲货都系向过整柜渠道入货噶，等罐水果唔系好健康噶嘛？
12: 系咯系咯，
13: 机会有问题咋？
14: 嗱，最近315晚会咧就曝光喺嚟自福建漳州生产嘅一批冻干草莓当中咧，就检测咗重金属。价超标10几倍啊！
12: 哇，
14: 仲查出咗20几种嘅农药残留超标添。嗱，听下系咪好得人惊咧？
12: 得人惊极添啦，格、哦！我晓佢，电视有讲过噶，食咗会致癌噶嘛。
14: 容太你讲得啱啦，格系一类致癌物嚟嘅，长期食用咧会伤肝、伤肾、伤骨头。小朋友啊，仲要系而家系正值长身体噶嘛，食咗之后影响好大噶。嗱，国家标准咧就规定咗，水果制品入边镉系唔可以超过每公斤0.05毫克嘅。但系嗰批嘅问题草莓咧，竟然系达到每公斤0.72毫克，
12: 哇，
14: 超标咗10几倍啊！
12: 10几倍咁多啊！
13: 哇，佢严重啊！ 我真系唔抵住佢啲油啊！我以为炖罐草莓就系神水果整嘅，又管正又安全。靠，佢几回从减食向冷肉都会超标咋？
12: 系咯系咯。
14: 问题咧就出现喺成条嘅产业链。嗱，有啲嘅种植户咧就滥用农药，原料嘅本身就唔合格嘅。同时企业咧为咗降低成本，喺散户入边咧就运收原料。放任嗰啲问题草莓流入生产线当中，嗱更过分嘅系有啲无良企业专门咧就种几棵唔打农药嘅草莓去应付检测，甚至咧花钱直接买假嘅检测报告去蒙混过关啊！
12: 咁都得啊？唔系啩？检测报告都有假？喂喂喂，咁即系明呃我哋啲普通人啫，我哋点分、啊？
13: 我检测喺士多，好咗佢多年，一直都系老老实实嗰做生意。如果系又咪卖一啲问题嘅零食，好啊，小群啲小朋友，真系良心过意唔去哇、啊！
12: 哎呀，
15: 老板妹，老板妹啊，
13: 儿子啊，
12: 主人啊，
15: 乜咁人齐咁热闹啊？大家好啊！
13: 系啦，儿子啊，你搵我乜嘢事啊？
15: 哦，嗱，今日我哋市场监管局咧就打算对辖区超市售卖嘅网红零食进行突击检查。特别是那些冻干果蔬类的食品、最近问题频出，所以必须要严格去排查。
12: 哎呀，余主任、你又嚟得啱啦！我正正想问一下，头先阿包兄就话嗰个咩央视315晚会啊，提到嗰啲咩有毒嘅冻干草莓、啊。喂喂喂，乜咁容易俾佢流入市场嘅啫吓，害人嘅嘛？
15: 呢一啲有毒嘅冻干草莓咧，可以轻易咁流入市场，核心嘅原因就系在于标准缺失同埋监管嘅衔接不畅，以及还有产业链嘅潜规则噶。
12: 吓、
15: 由于冻干食品咧系属于一个新兴嘅加工品类，国家嘅标准咧尚未细化，所以导致一啲不法嘅企业咧咪有漏洞可以捐咯。
13: 佢几得啫？如果啊咪因为监管唔严，令到更多有毒嘅冻干水果去流入市场嘅话，个代价以后跟住加埋佢啲冻干水果咋？
12: 系咯，我就唔敢买啦以后。
15: 所以我认为咧，相关部门应该要尽快参考新鲜水果嘅限量指标。结合冻干食品的加工工艺，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冻干果蔬重金属及农残限量细化标准，令到执法可以有章可循。
14: 另外还需要强化市场抽检力度，尤其是那些随机抽检，对冻干食品原料的种植、加工、流通全链条进行严格的管控，对那些违规生产销售的农户啊企业咁依法严惩佢，令到呢啲嘅毒草莓寸步难行。
12: 我就认为咧，对于呢啲使用有毒有害物质加工食品嘅嗰啲企业，唔单止咧要罚到佢惊，罚到佢冇得去脱身，更加咧要落实嗰个处罚到人，实施啦行业嗰个禁入同埋信用嘅惩戒，令到嗰啲即系做错事嘅人咧。一单子失信嘅话咧，就处处都要受限。
15: 容太你讲得啱啊！食品安全咧冇例外嘅，新鲜草莓要管，冻干草莓咧更加要管，唔能够净系话睇个表面好唔好嘅，仲要睇佢嘅农药残留啊，睇佢嘅重金属啊，咁样要塞住所有可以睇唔见嘅漏洞。
13: 听你好讲，我真系要将入边连啲冻干草莓睇清楚，系佢嘅审证。系有冇正规嘅检测报告，绝对唔可以俾你啲有问题嘅食品混入去俄国士多啫。
15: 冇错啊，萝卜妹，嗱你呢种咧先至系负责任嘅好商家嚟噶。生意要做得长久，靠嘅唔系啲网红嘅流量，而系食品安全同埋良心。企业唔能够净系谂住点样去赚钱，更加重要嘅系要守住安全嘅底线啊。
12: 哎呀，今日同你哋倾咗之后咧，我啊学晓咗啦。以后买零食咧，就唔可以单单睇个包装，睇佢嘅宣传，一定咧要睇清楚佢嘅来源，睇清楚呢个企业嘅资质。唉，以后睇嚟都真系唔好盲目咁买嗰啲乜嘢网红食品俾个孙仔食啊！
14: 系咯，而且咧遇到问题食品要及时举报，咁先可以维护我哋嘅食品安全噶嘛。
12: 啱。
15: 正所谓食品安全大过天啊！无论是新鲜的水果定是冻干食品，都不能够有监管的盲区。只要大家一起努力，企业自律，部门严管，群众监督，才能够令大家食得安心，食得放心。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守护食品安全，共筑健康防线，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

0: 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域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小云有冇感冒药啊？
2: 吕博士，你感冒啊？
1: 系咯，寻日都唔记得带遮，以为少少水淋一下冇嘢，点知今日就濑嘢咯。
2: 等你玩浪漫雨中散步啊嗱。
1: 系啦系啦，我嘅错我嘅错。
2: 我感冒药咧就啱食晒，不过唔紧要噃。听讲咧感冒之后大量饮水好得快啲噶，饮多啲水啊，好快就冇事噶啦。我斟杯俾你啊。
1: 喂，
2: 吓
1: 呢种讲法唔完全正确噶。
2: 啱咩？
1: 因为感冒嗰阵咧，人体会通过发烧嚟对抗病毒。
2: 系啊。
1: 咁呢个过程当中咧，会令到体内嘅水分大量流失，同时会带走钠啊、钾啊呢啲电解质成分。咁如果系大量补充白滚水，就会将体内嗰啲钠、钾、电解质元素咧就冲淡咗。咁当体内嗰啲钠元素浓度下降过多咧，人体就会出现头晕晕啊、冇乜力嘅情况。咁呢个时候，大脑就会自动发出信号，通过尿液、体液的方式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用来满足体内电解质浓度平衡的需要。
2: 咁即系点啫？
1: 所以咧，感冒就唔可以一味咁大量饮水，喺饮水嘅同时咧，要补充足够嘅电解质，先至可以帮助缓解感冒嘅症状。所以咧，你应该系买翻樽电解质饮料俾我啊，唔该。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5: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4: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左国忠带人四周围去找杨六郎和寇准，找来找去，哈！

终归揼开两架轿车嘅车底，先喺两层甲板里边就揾到。咁嗱嗱声就将杨六郎同寇准抬到去房间，放喺床上边，猛咁嗌佢哋。弊啦，佢两个好似死咗咁样，眯就双眼，面无血色，人事不知。左国忠见到咁样，真系束手无策，急到佢氹氹转。忽然间，军兵嚟到报讯话，八贤王同老太君率领人马嚟到村外啦。咁左仲兵就高兴啦，连忙出去迎接啦。嗱，各位，为咩事老太君同埋八贤王会嚟到呢处嘅呢？原来啊，寇准入咗王强嘅司马府之后，佢个书童寇安就即刻静静行到门外观察动静。王强全家是由后门逃跑的，所以寇安就不知道，一直等到天光了，他还不见寇准出来，知道事情不妙了，连忙去天波府送信。太君听到大吃一惊，又连忙去报告八贤王。当他们发现王强已经逃跑的时候，已经是第二日的日上三竿，好晏的时辰了。八贤王就将经过向宋真宗禀奏，宋真宗听咗好惊啊！事关近日得到报告，话萧太后啊请咗能人喺国内操练阵法，好快就要出兵嚟侵犯啦咁。而家杨延超唔喺边关，一旦辽国进兵就无人抵抗，故此呢，佢命令八贤王随同佘太君亲征。就代替杨延超镇守边关。宋真宗仲话，如果捉到王强，要押佢翻嚟京城，佢自己要审一审佢。所以呢，杨门女将啊保护住八王爷，带咗二百御林军啊追出京城，直到胡家店。话说八贤王同埋佘太君入咗客店，一见到左国忠就问左爱卿。救唔救到寇大人同杨元帅啊？左国忠话：佢哋而家喺房间养病啊。八贤王同埋佘太君唔知道佢哋两个病情系点，听讲系养病，咁亦放心。一见到左国忠周身血迹，狼狈不堪，八贤王问：外兄点解咁嘅模样啊？吓！左国忠就将自己嘅长子负伤、次子阵亡，就好彩得到一两位女将助阵嘅事讲俾八贤王听。八贤王听咗非常之感动，咁佢安慰咗左国忠一番，又拨银五千两厚葬左福。咁左国忠当然好多谢啦。佘太君就好想见下助阵嗰两位女将，就问左国忠啦。呢、這个时候，胡老板攞住一封信入嚟呈俾佘太君，话系刘云侠临走嘅时候留低嘅咁。佘太君打开封信一睇，见到啲字迹好清秀，封信系咁讲：巾帼英雄世上稀，遂州拜辽保华尔，杨家不应王门女。调遣平伴去西岐，今日店内巧相遇，拔刀相助惊强敌。日后若有为难处，须请大刀拦英女。咁佘太君睇完就话啦：啊，原来系我嗰位好新抱救咗六郎噶，唔知道另外嗰位系边个呢？八姐、九妹，你哋快啲去揾一揾啦！两姊妹嗱嗱声出去外边转咗半日，吓，连影都唔见到。八贤王话：，唉，三年前王小姐打西岐州，大获全胜，收尾就音讯皆无。今日捉王强，救阿六郎同寇准又立咗大功，连面都唔见。唉，实在令人过意唔去啊！但系揾唔到王兰英，佢哋亦冇法子啊！而家至紧要嘅呢，就要顾住杨六郎同寇准先，因为佢两个到而家仲系昏迷不醒，人事不知。佘太君就吩咐快啲请医生嚟睇脉。

医生诊过脉，查唔出病因噃，咁就冇法子落药噶。老太君就话：哎呀，我哋唔能够喺呢处耽搁，要尽快赶到去三关，请个好医生嚟睇至得。发言王同意，就将王强呢一班犯人交俾左总兵，叫佢用木龙囚车押佢哋去京城。安排好啦，就分头出发。因为我哋只系讲下佘太君佢就嚟到边关，岳胜率领众位将官嚟出关迎接，咁啊将两个病人抬到书房。佘太君就对岳胜讲咗杨六郎进京嘅情形。岳胜话：六哥本来系奉旨进京，既然万岁冇落到圣旨，咁一定系王强搞鬼啦。而家将六哥害成咁样，我哋要同佢报仇啊！太君话：王强已经生擒咗，押咗翻去京师啦。不过就系寇大人同六郎嘅病情咁危急，要快啲揾名医嚟医治系啊！岳胜即刻召嚟三军嘅医生，但系个个都唔知佢两个得咗咩病，系咁就弊啦。众将官啊，人人愁眉不展啦。当晚按照规矩要大排筵席，同八贤王、佘太君佢哋洗尘接风，但系冇人入席啊，边度食得落啊？孟良招阵仲猛咁喊，喊到大家都心慌慌。好啦，咁一日就过咗，两日又过咗。岳胜系四围咁请名医翻嚟，点知冇个人能够识医，咁眼睇住闭晒你呢趟。到咗第三日早晨，兵卒嚟到向岳胜禀报话，出边有个道士叫做任道安，话有要事要见将军咁。岳胜一听就喜出望外，得啦，我六哥有救啦！因为岳胜知道嗰个道士啊系世外高人。就连忙吩咐大开中门嚟迎接。嚟到门口一睇，只见呢位道长仙风道骨，鹤发童颜，真好似神仙下凡一样。岳胜上前行过嚟，恭恭敬敬请佢入去里边。佘老太君已经喺二门等候啦，一见到任道安就话：仙长，寇大人同我六郎性命危急，请仙长救命啊！讲到呢一处，佘太君眼圈都红晒。太君，贫道正系为呢件事嚟噶。哦，仙长你点知道佢哋有难呢？贫道云游四海，咁啱嚟到城外，听啲百姓讲起，故此赶嚟探望啫。咁佢哋系点样得病嘅呢？咁佘太君就将经过讲咗，就带任道安入去书房。任道安同寇准、杨六郎两个诊过脉，就翻翻佢哋眼皮睇过铜人，然后叫其他嘅人出去，净系留低岳胜同埋老太君。任道安将杨六郎嘅衣服解开，仔细咁检查来检查去，亦睇唔出乜嘢嘢。收尾打散佢啲头发，啊！原来头壳顶有个迷魂药饼，就连忙攞起嚟，跟住又将寇准头顶嘅药饼亦攞起嚟啦。任道安话：睇下，就系呢两个药饼，就将佢哋搞到昏昏迷迷。哎呀，佢药饼贴咗咁多日，佢哋已经中咗毒啦，而且佢哋两个一直都冇食嘢，冇饮水。身体虚弱都好难医治㗎噃。岳胜问：咁仲有冇得救啊？救呢就实有得救嘅，需要36味药至得。啲药呢虽然係稀缺，依我都仲可以揾得到，就係药引难搞啫。岳胜问：要咩药引啊？要龙须同凤发啊。佘老太君就问：何谓龙须同凤发呢？仙长，龙须就皇上嘅胡须啊。太君就话：

哎呀，咁就难啦噃，剪皇上个龙须有罪噶，有几条就可以啦。如果冇当今天子嘅龙须，八王爷嘅胡须都可以代用嘅。啊，咁啊容易啫。咁大家一齐去客厅，将件事向八贤王禀报。八贤王就话：为咗同我嗰两位外兄医病，咪讲话几条胡须啦。就算是要我的人头来用我都可以给。蛇老太君听得非常之高兴，就多谢过八贤王。他又问任道安话：仙长啊，咁凤发是不是娘娘的头发啊？不是。所谓凤发就要女皇帝的头发才啱用。哎呀，咁我哋中原哪里找个女皇帝呢？太君，将辽国萧太后头壳顶个红头发揾到佢三条翻嚟，咁就得啦。任道安嘅说话一出口，大家都皱实眉头，你睇我，我睇你，唔敢出声。哇！佢攞敌国女皇帝嘅头发，真系仲难过虎口拔牙。蛇太君就问任道安话：仙长啊！除此之外，咁仲有冇第啲办法呢？吓，太君，唔通呢处咁多能征善战嘅英雄，就冇人敢去偷凤发咩？众将官一听，大家都耷低个

0: 就去，唔得就唔好勉强。容易啦，我保险手到拿来啊。咁你点去偷呢？我会讲辽国话嘅，我可以化妆成为个辽国人，就混入幽州。等我将萧太后嘅人头攞到翻嚟，太君你中意用几多佢嘅头发就有几多。佘太君话：讲得咁容易，你见唔到萧太后嘅噃。
1: 诶，咁就唔使你嚟啦。
0: 佘太君就问任道安话：仙长，你睇孟良去得唔得呢？任道安微微一笑，岌岌头话：好，救英雄，我睇佢去就最啱啦。咁既然任道安仙长都担保，佘太君当然同意啦。佢话：孟将军，咁你千祈要保重啊！
1: 得啦得啦，冇事嘅。
0: 任道安就话：你阿六哥同寇大人从今日计起，只能够再支持七日嘅啫。你要速去速回啊！
1: 得，我六日就翻嚟啦。
0: 孟良临走嘅时候，佘太君喺佢耳仔边噏咗几句说话，孟良啊岌岌头，然后将个火葫芦交俾招赞，佢话：
1: 嗱，老招，我如果死咗呢，个葫芦就归你。因为我如果翻得嚟呢，你要还翻俾我噃。
0: 招赞话：
1: 我真系唔要你个葫芦啊，我要你翻嚟咋。
0: 于是孟良换咗辽国人嘅衣服，骑匹快马就直奔幽州。第二朝早，佢嚟到一条大河嘅河边，呢条河就系大宋朝同埋辽国嘅分界啦。佢勒定马企喺岸边。望过去对岸，只见辽国嘅营盘一个连住一个，数一数，总共有28个营盘。孟良跳落马，同只马松开肚带，将个马鞍掀下，等只马唞下凉，食啲青草。佢自己呢亦搵嚿干净嘅石头坐低，佢谂：
1: 哎呀，咪讲话你20几个连营啦。而家我就系眼前呢条河，我都冇法子过噶。
0: 孟良正系冇晒办法，忽然间见到上游有只船仔向住佢呢一度罩紧过嚟噃。孟良好欢喜，佢连忙起身，对住只船仔大声嗌：
2: 快呀，撑船佬，快啲过嚟！
0: 过咗阵间，嗰只船过嚟啦。嗰个撑船工就问：做乜嘢事啊？孟良一睇，撑船呢个人系个白衣公，50多岁啦，头戴草帽，着住件青布背心，下面着条牛头短裤，打大赤脚，个人生得又矮又瘦。孟良话：
1: 诶，我想过河啊！
0: 撑船公望望佢就话：
1: 唉，而家两国正在打仗。萧太后有令唔准随便撑人过河噶，讲完罩船就走。
0: 孟良话：喂喂喂喂，我有急事啊，唔该你做下好事得唔得？吓，罩我过去啦。嗰个撑船工谂咗谂就话啦：
1: 好啦好啦，不过咁噃，你呢匹马就唔能够一齐撑过去，个船仔细个头载唔起噃。
0: 咁唔通叫我掟一匹马？咁又唔係叫你掉咗匹马，嗱，罩咗你过去先，我返转头再嚟再匹马过去咪得囉。
1: 咁咪得。
0: 孟良上咗船，撑船工收起跳板，竹篙一点，只船仔鼠咁飙出去。但係嗰个撑船工又冇罩佢过对岸喎，人压水罩上去。孟良就话：咦，
1: 因为你唔罩过对面岸啊？
0: 而家我罩你去渡口先，等守渡口嘅都督检查完啦，然之后我再罩你过对岸啫。
1: 咁唔得，我最怕见官噶啦。喂，你就咁罩我过去唔系得啦？
0: 咩话？
1: 嗱，你如果唔罩我过去，我就攞你条老命。
0: 你恶咩嘢啫？你要

0: 我唔知道你系想去幽州偷凤发啊！我而家就要去报信领相，吓！孟良我听嬲啊，佢即刻喺后腰嗰度揞把短柄斧头出嚟。撑船公话：孟良，乜你仲想行凶添啊？一听嗌出自己个名，孟良惊啦。咦？你系边个？你点识得我嘅？
1: 你唔使惊，唔使怕，我吓吓你嘅啫。我后生嗰阵啊，亦都喺老令公杨继业麾下当过兵，两狼山一场恶战啊，真系杀到兄不见弟，弟不见兄。我啊冲散咗，就流落喺辽国。而家我啊靠打鱼为生。萧太后啊最中意食河鲜嘅。三头两日我就要送一次俾佢，我就系靠咁样赚翻几个钱嚟过日嘅，系都过得去噶。我孟良半信半疑，佢问：系咩？咁你叫咩名？我叫做张毅，啲人叫叫下咧就叫我做张毅啦。你点知道我会嚟呢？你估我神仙咩咁嘅？今朝早呢，我见到有一个和尚同个道士，那个和尚我是认识的，他是周时来呢处，有时呢还在我那间泥屋仔那处过夜的。他见到我就 说今天有人要去幽州，要我来帮下手，说那个人叫做孟良，还将你的身材相貌讲给我听，所以我见到你不就知道咯。各位，孟良怎样入幽州城见到萧太后，又怎样偷凤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征战沙场胜威震，披干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3: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4: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3: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4: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3: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5: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7: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供于当世利后代。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年霜华，
10: 冬煮茶。 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顺利通过省级验收。本次验收由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组织专家组成验收组到新会区开展验收工作。省验收组随机实地抽检了我区两起超故居、北门窑址、文澜书院石匾等十个文物点和传统村落天马村，通过实地核查、听取汇报、查阅档案、核验数据等方式，对我区文物普查工作进行验收。接下来，我区将以文物普查验收为抓手，进一步加大对文物保护工作力度，提升文物保护工作专业能力。

0: 力水平，讲好新会历史文化故事。五月九日，新会区第五届梁启超文化月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新会书院举办。本届梁启超文化月深度衔接全民阅读活动周，将全民阅读理念深度嵌入活动全程，把经典阅读家风传承、文化浸润贯穿始终，让书香与文脉双向赋能。据了解，以梁启超文化月为契机，新会将持续深耕启超文化研究传播，结合青少年教育、全民阅读、文化推广，推动新会文化创新发展，让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三张文化名片愈发闪亮，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文化力量。教育部五月九日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当地时间五月九日，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迎来关键对决。中国乒乓女团凭借强势发挥，以3-0横扫罗马尼亚队，成功挺进决赛。接下来，中国队将与日本队展开对决，冲击本次赛事女团冠军。美军中央司令部五月九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日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3: 耶、yeah!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

0: 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迎奔放的热浪，
6: 享下风的轻狂，
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新媒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呢一块小小嘅陈皮能够大放异彩，除咗佢风味独特，能够养生保健之外，仲在于陈皮越老越值钱。新会陈皮嘅制作十分之讲究。首先，原料果皮必须要来源于新会金，即是茶枝金的大种油身或者细种油身品系，并且讲究种植的技术和采收时期。按采收加工时间可分为青皮、二红皮和大红皮。在11月上旬采收的叫做青皮，因为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仍然是青绿色。在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采收的称为二红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黄色。12月下旬采收的称为大红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红色。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0: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嘿， 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2: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9: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2: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9: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2: 乐享好店。
10: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欢迎大家收听我哋本期嘅乐享生活家，我系主持人韦昭。嗱，今期咧就同大家嚟到乔宝茶饮店呢一度嚟探一探佢哋一个新嘅产品。咁我哋今日对话嘅就系我哋嘅店长咧，阿谭淑英。淑英你好。
11: 系你好。
10: 系嗱，淑英啊，作为一个深耕陈皮领域27年嘅领军者，乔宝啦，其实大家一直都系被视之为咧严肃滋补嘅代表啊。但呢一次你哋要转身嚟作为轻养生嘅茶飲，其實呢一次咧，你哋加咗啲咩元素入邊去吸引更加多嘅年輕人呢？
11: 其實咧，我哋理解嘅養生其實都唔係話單一話只有嚴肅嘅滋補嘅，而係咧其實喺日常嘅生活中好輕鬆好愉悅咁嘅一個自我關懷咧，都係算係一種養生。咁為咗吸引年輕人，我哋都係加入咗三大元素。咁第一咧就係道地嘅生活陳皮同埋藥食同源嘅食材嘅一個結合。咁比如咧有枸杞啊、桂花啊、紫蘇啊等等，令到養生係變得可以自然啦、隨時啊咁樣。第二個嘅話咧就係現代的茶飲萃取工藝，咁其實佢咧係可以好大化咁樣保留咗草本有效成分嘅同時，亦都可以實現翻順滑口感同埋好豐富嘅香氣，咁滿足好飲第一嘅呢一個需求。 咁第三嘅話咧就係場景化嘅創新。咁無論係辦公啊、通勤啊，定係一啲節氣嘅打卡咧，都可以令到年輕人可以無負擔咁樣去享受一杯好健康嘅茶飲。
10: 嗱，講到健康嘅茶飲，其實就係我哋呢次一個最新嘅主題啦，將陳皮融入更加多嘅元素，咁同大家咧就即係叫做同年輕人見面。咁亦都會有啲人咧就會啲朋友咧就會喺度考呢個問題咧，就我哋橋寶啊點樣利用我哋嘅新會陳皮優質
11: 呢個海鹽芝士啊、鹹奶蓋啊等等嘅。咁陳皮本身嘅甘香同埋普洱嘅醇厚咧，其實搭配翻鹹香嘅乾奶酪咧，係形成咗一種叫做先鹹後甘、奶香同埋陳香可以交織嘅一個豐富體驗嘅。咁嘅設計一咧就係滿足到年輕人對新鮮口味嘅好奇心，第二嘅話咧就可以解決咗傳統養生茶飲係好單調啊或者唔夠過癮啊咁嘅一啲問題，令到飲一杯茶可以變成好似品嚐一道好創新嘅甜品咁樣，既有記憶點又有滿足感。
10: 係啊，咁你咁樣講咧，真係呢個嘅滿足感，你幾點啊好濃厚嘅，因為呢一杯茶咧，我哋轉頭就去試一試睇佢呢個嘅口感出嚟嘅風味係點樣㗎啦嚇。嗱，作為我哋首家嘅概念店，已經進入到試運營㗎啦。咁啊，除咗飲茶啦，我哋嘅消費者喺店入邊嘅陳皮文化場如果裝置之前咧，可以有啲點樣具體感受到屬於我哋嘅橋香同埋南藥貴寶嘅呢個嘅獨特嘅儀式感嘅咧？
11: 因為我哋間店咧，佢就係一個屬於店中店嘅，

0: 咁我哋隔離都係搭配咗我哋嘅麗宮新會陳皮文化博物館，佢入邊亦都係結合咗好多一啲相關嘅歷史文化宣傳，亦都有我哋30年嘅一個陳皮嘅一個展示場。同時我哋都有一個叫做藥食同園區嘅一個食材嘅一個展示，咁令到遊客咧可以喺成個參觀嘅過程中，從味覺啊嗅覺上都可以感受到我哋新會陳皮嘅獨特魅力嘅。
1: 咁你哋其中一個嘅茶飲嘅主題啦，就叫做草本養生系列啦。佢主打嘅就同辦公啊、通勤嘅場景咧係息息相關嘅。因為我哋平時做一輪做攰咗啊，需要個提下精神氣嘅茶飲啊咁樣。嗱呢一方面嘅話咧，其實你哋進行咗啲點樣針對性一個嘅配置喺度嘅咧？
0: 係特別我哋春季嘅時候咧，好多人第一個感覺咧就好容易成身攰賴賴嘅。所以咧，我哋喺呢個時候，我哋主推都有一款產品好適合呢一類人，或者係呢個時候飲，就係我哋一個叫做荷葉輕脂嘅呢個產品。佢全部嘅一啲材料都係我哋藥食同源入邊嘅。咁我哋入邊就會有翻我哋搭配一啲口感比較清爽，有呢、這個嚼勁嘅一個叫做陳皮茶凍，咁另外再有一啲我哋嘅薏仁爆珠，咁無論係入邊嗰啲小料，我哋全部都係用翻藥食同入邊嗰啲材料咯，都係一個佢個外觀其實做出嚟都好靚，因為既有陳皮凍又有呢個爆珠，跟住再有我哋煮出嚟嘅嗰個湯每一都係新鮮煮㗎。
1: 所以其實你哋從個面嗰陣、外觀嗰陣到內嗰陣味道嗰陣，其實都係好吸引到年輕人嘅，即係都係特別有呢個調配過咧，就係話想點樣將年輕人從視覺到味覺，即係4D、5D 環繞體驗咁樣送到俾佢哋啊！
0: 係啊係啊，呢款茶飲咧，咁亦都係我見到每一次交到客人手上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忍唔住打開個相機去影低佢，係、因為成個出嚟個樣咧真係好好睇。
1: 而且你哋咧呢度又有個陳皮文化場啦，唔同年份嘅陳皮咧一個單獨嘅展示喺呢度啦，再搭配埋呢一個嘅茶飲，其實影出嚟好靚嘅，發朋友圈咧真係好多點贊喎，
0: 係好多人都專門嚟打卡嚟試下。
1: 咁有啲朋友咧就話：我上緊班喎，又唔一定話真係咁啱啲時間日日就過嚟啦。咁咧而家你嘅品牌好似都上線咗喺一啲嘅線上平台當中啦，針對外賣嘅配送咧，你哋都有唔少嘅啲嘅舉措喺呢度嘅。咁有啲朋友又擔心啦，成個過程入邊會出現一個就係送外賣嘅時候咧，會有啲風味流失咁樣，例如即係啲冰溶咗，會唔會影響到陳皮嘅回甘啊？咁樣嗱，喬寶茶飲咧喺呢一方面，包括包裝啊同埋配方方面，有冇啲咩處理嘅咧？
0: 其實我哋係好重視一個外賣嘅體驗嘅，咁所以喺首先咧會喺配方上邊，我哋係對熱飲同埋冷飲咧分別都會設計咗唔同嘅一個濃度基準。咁冷飲咧，我哋會喺製作嘅時候咧會適當咁樣提高萃取嘅濃度，咁以及咧對嗰個冰塊嘅融化帶嚟嘅一個稀釋咧都會考慮得到嘅。咁第二個嘅話咧，我哋喺包裝上邊亦都係採用咗雙層隔熱杯，加呢個密封嘅防漏蓋嘅。咁喺熱飲保持温度，冷飲咧，我哋亦都係會採取專用嘅冰杯，去緩慢咁樣去減緩呢個冰塊嘅融化速度。咁同時咧，我哋都會喺個外賣袋入邊咧，會附上一個小卡。提示最佳嘅一個飲用時間，咁一般咧我哋都會建議喺30分鐘內要進行一個飲用。咁對於鮮果茶啊等等啊嗰啲比較容易分層嘅產品嚟講咧，我哋都會增加翻一個叫做搖勻飲用嘅一啲提示，咁亦都係確保顧客喺收到嘅時候咧，依然可以接近翻我哋堂食嘅嗰個風味體驗嘅。
1: 亦即係話咧，其實無論係堂食又好，外賣都好，個風味咧都唔會爭得好遠嘅
0: 嚇。
1: 咁當然啦，如果大家話想更加直觀咁體驗，嚟現場飲肯定最好啦，因為你仲有打卡場啊嘛。
0: 係啦，你可以學習下我哋嘅一個陳皮文化，了解下
1: 陳皮嘅文化。好多外地嘅朋友過嚟都係想了解當地嘅文化，陳皮文化就係我哋生活嘅標誌啦。咁所以大家想嚟到我哋嘅喬寶茶飲呢度試一試佢哋嘅陳皮鮮茶系列、草本養生系列、節氣特調系列同埋鮮果茶系列呢四款系列嘅各種嘅特飲嘅話咧，就記得嚟到我哋嘅喬寶茶飲店呢度啦。嗱，喬寶茶飲店喺邊度咧？邊個方向咧？小英？
0: 咁係直接導航稍我哋陳皮古道，跟住我哋前邊咧嗰啲停車位係免費停嘅，係亦都係好多嘅停車位，都好歡迎大家啊，帶埋多啲嘅朋友仔一齊過嚟體驗。咁樣去嚟到之後咧，直接係電梯上三樓就直達噶啦，就喺我哋陳皮文化博物館隔離嘅。
1: 就喺陳皮古道嘅三樓，陳皮文化博物館隔離就見到我哋嘅喬寶茶飲店啦。
0: 係啦，
1: 咁而且呢度咧我。

0: 得仲有一個好有地理優勢嘅位置，就小島天堂就喺正對面。
1: 冇錯。
0: 咁之後咧，你可以飲帶住茶飲去睇雀仔，或者睇完雀仔過嚟飲茶飲都得嘅嚇。
1: 冇錯。
0: 今日咧都好開心咧，同我哋阿小英啦分享咗我哋橋寶茶飲新出嚟嘅幾個嘅系列啦，都歡迎大家嚟到我哋生活作客，嚟到橋寶茶飲店呢度咧試一試佢哋全新嘅系列。好，今日多謝小英。
1: 好期待到時喺店入邊見到大家。
2: 嘿、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冷尘，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年霜华，
7: 冬煮茶。 FM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1: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2: Hello, I'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网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3: Hello, I am K1CC 潘月帆。
2: Cici, let's see how tall you are. Cici, 我们来量一下你有多高吧。
3: Great, I think I grow taller. 太好了，我觉得我长高了。
2: First of all, we should take off your shoes. 首先，我们要脱鞋子。
3: I can take off my shoes by myself. 我会自己脱鞋子。
2: Okay, let's put them aside. 好的，那我们把它放在一边。Cici, stand against the wall. Cici, 靠墙站好。
3: Yes, is it okay? 好的，这样可以吗？
2: Straighten your legs and heels together. 伸直腿，并拢脚。Okay, look straight ahead. 向前看。
3: Am I taller than before? 我比之前高了吧？
2: You are 110 centimeter. 你有110 cm 哦。
3: 耶，又高了。
2: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生长发育过快的宝宝有没有好处。专家提出，有些孩子呢在早期个头长得太快，可能代表着营养过剩，会加快骨龄的增长，导致骨龄大于实际的年龄，这样很可能匀速生长期会减少。青春期发育提前到来哦。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Take off your shoes. Take off your shoes. 脱鞋子。
3: Take off your shoes. Take off your shoes. 脱鞋子。
0: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特此鸣谢。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周两点，
4: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FM 98.3
4: 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顺利通过省级验收。本次验收由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组织专家组成验收组到新会区开展验收工作。省验收组随机实地抽检了我区梁启超故居、北门窑址、文澜书院石匾等10个文物点和传统村落天马村，通过实地核查、听取汇报、查阅档案、核验数据等方式，对我区文物普查工作进行验收。接下来，我区将以文物普查验收为抓手，进一步加大对文物保护工作力度，提升文物保护工作专业能力水平，讲好新会历史文化故事。5月9日，新会区第五届梁启超文化月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新会书院举办。本届梁启超文化月深度衔接全民阅读活动周，将全民阅读理念深度嵌入活动全程，把经典阅读家风传承、文化浸润贯穿始终，让书香与文脉双向赋能。据了解，以梁启超文化月为契机，新会将持续深耕启超文化研究传播，结合青少年教育、全民阅读、文化推广，推动新会文化创新发展，让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三张文化名片愈发闪亮，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文化力量。教育部5月9日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 当地时间5月9日，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迎来关键对决。中国乒乓女团凭借强势发挥，以3-0横扫罗马尼亚队，成功挺进决赛。接下来，中国队将与日本队展开对决，冲击本次赛事女团冠军。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日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你是黄厂长啊？
7: 哎，老板，
6: 生产线生产得咁紧张，你点解唔见你开嗰个锅炉废气治理设施嘅？风机又冇开、啊。
7: 老板，你都知道我哋而家嘅资金有啲困难噶啦，反正我哋又唔系冇装呢啲废气治理设施，偶然间唔开一两日，唔会俾人发觉嘅。
8: 你好，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执法人员，而家发现你哋嘅废气治理设施冇开启，麻烦配合我哋调查。
6: 哎呀，黄厂长，我真系俾你累死啦！
9: 系啦，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啊，咁如果企业正喺度生产，但系冇开启到大气防治污染设施，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10: 企业擅自闲置废气治理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嘅，将可能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将责令停业关闭。《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规定，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案件将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9: 企业应该是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环保设施，每日对环保设施进行一个检查维护，并且保持设备正常运行，确保废水废气达标稳定地排放。一旦是出现环保设施设备故障，又或者是不能够正常运行这些情况，就应该是立即停产停工，等到环保设施恢复正常之后，方可以是正常生产的。
10: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2: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3: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12: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13: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夏风温柔，
14: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4: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5: 勇士投下，讲心穿投下。
16: 各位街坊，你哋知唔知新会有条仙人村啊？呢树有唐朝古道口、南宋御储秘方，仲有800多年嘅龙耀遗址添。呢条村仲遮住8000万公顷嘅东风，多措并举，三边齐发，一条千年历史嘅古村，从此就翻开新嘅一页。呢条华丽变身嘅村，就系崖门镇嘅东北村。榕树头下，讲新村。各位街坊担定凳仔霸头位，听我钟仔同大家讲下东北村如何将古韵变生招牌，设施变硬支撑，产业变金锁匙的三边传奇。 今期榕树头下讲新村，我哋采访到艾门镇东北村党总支书记杨耀顺以及一班嘅村民，听下佢哋嘅声音。杨书记你好啊！东北村被列入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培育对象后，你心入面最想解决嘅问题系乜嘢呢？
17: 解决的就肯定系环境咧，只要都系环境咧。
16: 咁喺提升人居环境方面，又实施咗边啲嘅关键项目呢？
17: 有篮球场咧，将个停车场咧加咗好多个项目咧，有50个停车场咧，12个嗰啲充电桩咧。
16: 哦，原来系咁。咁呢几年村入面嘅变化大唔大啊？
17: 大啊，肯定大。将原来嗰条路咧就扩阔咗咧，即系连接翻去华商学院嗰边。
16: 杨书记，呢啲嘅变化你觉得满唔满意啊？咁最满意嘅方面系边几点呢？
17: 我暂时都系还系可以啫，最满意啊！搞咗啲停车场、充电桩同埋嗰个公园条路，解决咗啲村民出行啊呢啲咧。环境咧，一个环境系主要嘅。你如果环境唔好，路唔通啊，财又唔通，后生都唔情愿翻。以前啲泥路啊，依家系水泥路系嘛，停车场又有几分钟半个钟啊出到会场啦。咁啊向出边啊做咗工，打完工啊，然后再翻嚟住都得。
16: 环境改善之后，你觉得会唔会有更多嘅人愿意翻嚟东北村呢？
17: 肯定多啲嘅，依家系咪夜晚啊？好多人喺呢度行啊，东公园啊，直头喺公园咁样去行啊，散下步啊，就打下篮球啊，嗰啲娱乐都系逐渐咧咁样增多啦。
16: 咁杨书记啊，咁东北村有边啲嘅措施系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嘅呢？
17: 我哋依家有60几亩嗰个工业用地仲未出去，租咗出去咧，咁啊要多啲钱办多啲企业咁啊得啦。
16: 杨书记，你讲得好啱，产业兴旺系乡村振兴嘅关键。目前东北村亦都喺度不断地积极谋划产业转型同埋升级。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并吸引了很多的青年回来艾末返乡创业，而杨北杰亦都是其中一位。接下来我们将会对话东北村创业青年杨北杰，听下他的故事。北杰你好，请问你是几时回来艾末东北村的呢？当时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决定回来创业的呢？
18: 我是从16年翻嚟試嗰時係真係有錢嘅時候，翻嚟打算係揾啲日交咯。
16: 原來係咁啊！咁目前你又係從事乜嘢嘅項目咧？
18: 頭先人暗順啦，同埋種新嘅感恩。
16: 北建啊，你又係睇中東北村乜嘢嘅條件，先會喺呢度開展養殖業同埋種植業嘅咧？
18: 因為我係自己係搬遷嘅人，所以咧佢對從細到大嘅係搬遷長大嘅啦。我咧对本钱都有感情，咁咧就先咧个部梗系要翻嚟自己本钱先啦。啲嘢仲急咧，就又系跟照谷价报照啦，即系百千万本钱啦。后来又翻嚟咧，就谂住攞啲地仲急啦咁。负晒好地就喺仲负晒，因为又发现我自己系挨债人啦。我觉得咧应该系会向钱啦，为自己人下出一份力啦咁。
16: 咁点解你会选择养鹌鹑呢个产业？目前嚟讲，你嘅经营状况又系点样嘅咧？
18: 之前咧就系喺新会咧，多数系啲外省嘅度啊嘛，咁本地人又啱出得好少，我咧谂住咧翻嚟一个都系尝试下啦，都需要人啱顺。暂时都可以过得去嘅咧，都唔系话又好难，都系麻麻地嘅。
16: 喺你创业嘅过程当中，你有冇遇到啲乜嘢嘅困难呢？
18: 有，不過都係好少嘅，都好順，都係前委啊，一人乜人啊，問到個前委嗰度放手嘅。
16: 咁村入面有冇為你提供相關嘅支持啊？
18: 有啊，多謝前委啦，好多時候啊，何鳳啦，同埋遇到慶電啦、國放電啦，前委事記啊，嗰個力度啊，都趁住過嚟啊，哎呀，放手啊。
16: 咁你從事種植業，有冇同電商相關嘅渠道進行結合咧？
18: 有嘅。我哋系喺会上嘅时候咧，我会上变咗为啲电商啦。
16: 你种植嘅新会金、新会陈皮，目前嘅销量系点嘅？
19: 客户以及产销方向又是乜嘢啊？
18: 按照我自己嚟讲咧，现在负债嚟讲咧都可以，品牌咧慢慢咧投资打开，唔系晒系讲到负债第一啊嘛，咁慢慢嘅品牌投资慢慢投资打开嘅。主要如果系新会人资，其实你攞翻咧就系卖俾外省嘅呢个，都系负债咁嚟资嘅。
19: 系啦，北建啊。咁根据你哋嘅实际情况，村入面系点样对你哋嘅农户进行生产种植指导嘅咧？
18: 都有，村委咧都会定期组织啊，出边啊，即系学习啊，种植啊，管理啊，嗰啲会议啊，都变咗嘅。
19: 嗱，北建，头先听你讲，就知你从2016年翻嚟呢树，差唔多都有10年时间。你觉得东北村近几年嘅变化大唔大？基础设施有冇更加之完善呢？
18: 唔好话动得钱咧，其实所有引线都系个变化系好大嘅，包括公路啦、娱乐设施啦，或者呢平时呢叫所谓嘅便民设施啦，都比较好嘅。
19: 正所谓万事起头难，创业容易，守业难。不见坚持以本地优势为本，不断发掘文旅商机的多样发展，也都体现出返乡创业需要持之以恒，事事躬亲。接着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对话艾满镇东北村党总支书记杨尧舜，听下他对东北村未来的发展有什么的计划部署。杨书记，我们头先来的时候都注意到村入面新增了50个停车位，12个充电桩，仲将406米嘅明渠改为暗渠，东北村喺民生实事上真系落咗真功夫。咁你哋喺解决村民呢一啲急难受盼嘅问题过程当中，有冇遇到阻力呢？
17: 都冇，啲村民都好配合，就政府咧大力支持呢、這个，同埋本身咧个村咧有一定嘅实力喺入边，咁啊逐步咧一年一年咧咁样去做翻多啲实事喺入边啦。
19: 嗱，杨书记。大家都知道东北村有成800多年的历史，还有岩洞里窑址、唐朝小渡口等等的遗迹。在百千万工程的推进当中，你们又是怎样平衡发展和保护的呢？
17: 首先不破坏它，然后在旁边保护呢，这些是必然的，修旧如旧这样。咁又唔破坏到它，吸引啲后生多啲返嚟，这样是最好的呢。
19: 杨书记，我又想问下你啦，打通连接华商学院黄金走廊一个谂法，你哋系点样构思出嚟嘅？
17: 佢本身咧有咁多学生喺度，系咪又近喺度？目的咧就系、是吸引多啲我哋本身啲后生翻嚟创业，呢、這、一个打通咗条路咧，咁吸引啲学生过嚟我哋呢边咧消费啊咁样啦。如果唔打通条路咧，路唔通就财唔通啊嘛。
19: 咁喺完善配套方面，你哋又有点样嘅规划啊？
17: 民宿咧，打算系搞啲民宿咧，餐饮啦，呢一方面。
19: 跟住落嚟，你哋又有点样嘅准备咧？
17: 响华商学校周边咧，就有40亩、20亩，同埋水渠嗰边20亩咧，有9个商业用地，吸引啲商家过嚟投资咧。
19: 咁百千万工程实施以来，村集体收入同埋村民人均收入有住点样嘅变化？
17: 起码依家啲农民咧，佢收入我哋嘅村，最高嘅一年嘅分红咧，就有2000蚊一年咧，一个人。
19: 咁村集体收入增长之后，你哋又系点样将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嘅村民呢？
17: 第一，首先你要搞好个环境；第二咧，你就吸引啲后生翻嚟创业，啲后生搵到钱，咁啊啲村民自然安居乐业咧。
19: 喺一番嘅组合拳带动底下，村集体收入增加咗，切切实实惠及村民，实属一桩美事。跟住落嚟，我哋又。

0: 听下村民陈女士系点讲嘅咧。陈女士你好啊，八千万工程实施以来，你觉得东北村嘅变化大唔大啊？咁最大嘅变化系乜嘢咧？
1: 大啊，都好大，即系有呢个党建公园啦，就有呢、这个呢边嘅篮球场啦，就有停车位啦，就还有嗰、那个诶嗰、那个明渠改暗渠嗰度，嗱中字同万福嗰度咯，就还有华商啊、华商学校啊咁样啲。都是这五年以来的咯。
0: 以前的烦心事就例如垃圾堆放、污水排放等等的问题，现在改善成怎样呢？
1: 改善了很多，以前嘛，即起码就现在整了路灯就好了，就没那么多那么黑暗了。码头啦，即码头有那些食盐饭，即是村民啊可以过来这里散步啊、打球啊、这些行走啊这样等等的这些娱乐。
0: 咁你觉得就例如垃圾分类等等嘅其他改变，周边嘅村民系咪好配合噶？
1: 配合，佢肯定有一个过程啦。因为你十时间厅入边肯定唔得啦，有一个过程喺度，佢慢慢嚟咯，慢慢转变，慢成为习惯啫，系嘛？
0: 嗱，陈女士，而家一出门口就有公园，同以前相比，村入面嘅人气系咪唔一样呢？
1: 相对嚟讲咧，就旺少少，就你话日诶夜间啊晚后饭诶食夜饭啊，就呢个活动性咧就系多咗，即系又影响隔篱村都嚟埋啊嘛。
0: 咁你觉得村民会唔会因为呢啲嘅古迹保护起身，而对呢啲嘅历史会有更多嘅了解啊？
1: 系啊，有个个问，点解呢个咁样嘅斜坡都还未拆嘅咧？咁样佢有老人家又讲个典故出嚟咯，我哋先知道，如果唔系我哋都唔知啫，系嘛？
0: 根据资料显示，近年来东北村两位带领村民深入梳理村史民族，对杨氏祖祠、党建公园、唐朝小道口等历史遗迹和文化场所进行了精心修缮维护，并巧妙地融入红色文化元素。这些场所不再是静止的老物件，而是成为村民追溯历史、铭记乡愁、开展文化活动的重要空间，亦都为发展乡村文化旅游奠定了坚实基础。东北村在八千万工程下发展，可谓真是有声有色。跟住落嚟，我哋继续对话艾门镇东北村党总支书记杨尧顺。杨书记，做村书记有几耐时间啊？
2: 依家两年。
0: 咁东北村呢树有啲乜嘢嘅特色产业啊？
2: 富西陈皮咧，我哋富西柑咧，呢个几好，含有嗰个硒元素。啊！这个无论佢养嘅鸡啊、鱼啊，都系好食啲。
0: 有冇青年回乡创业，从事相关嘅产业呢？
2: 有啊，有啲后生嘅翻嚟咧，承包有百零亩嗰啲耕地攞嚟种柑。
0: 杨书记啊，吸引青年回乡创业之后，对东北村嘅收入又会有点样嘅变化呢？
2: 起码土地值钱咗啦，啲带动啲本村嘅比较上咗年纪嗰啲老人，啲人咧退咗休嗰啲人咧就话集工啊，增加佢啲村民嘅收入啦。
0: 哦，原来系咁。咁跟住落嚟，我哋再听下东北村创业青年杨北健对东北村未来嘅发展有点样嘅睇法。北健啊！你觉得如果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村，你觉得东北村应该要怎么做呢？
3: 东北村需要做的就是为什么会留住后生，等他觉得自己向前好赚好正的话，为什么有晒回来向前，然后呢就是前位啊，给到什么他 啊大力支持啊，各位更加吸引。我觉得是向前做得挺好的，好像没有现在前委都给你种子啦，跟着自己去种啦，都是免费是用这种子，他们用得几吸引的。
0: 北杰，你的建议相当之好。跟着下来，我们又听一下村民陈女士对东北村的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陈女士，你对东北村的未来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1: 创业是很重要的，这些人投资回来创业是带回年轻人回来的，这是真的。这个问题的企业啊、商铺啊、多些投资啊。
0: 那你希望见到村里面再增加哪些设施又或者是服务呢？
1: 就是参那个发电那些字，那些人地楼顶装那些电网那些呢，发电网那些呢。
0: 好。那如果要用一句说话来形容现在的日子，你会觉得用哪句说话最妥当呢？ 咁你又会为东北村八千万公值嘅成效打几多分？

0: 嗯啊，
1: 周边环境是改善了，我们的村的周边环境是改善了，
2: 都 OK 的。
1: 有80分，即是相对来说有80分。
0: 听了一班村民的声音，他们对东北村的未来的蓬勃发展都相当期待，相信杨书记也都是干劲十足。杨书记啊，你觉得目前东北村的发展又是怎样的？未来又打算在哪方面继续深耕呢？
3: 都算是可以呢，都算是可以在工业方面发展，因为我们本身已经有百几亩工业用地，只是租了一半出去。
0: 目前东北村作为800万工程典型村培育对象，你们又打算在哪方面发力呢？
3: 我们在基础建设呢，就是篮球场、公园、路呢，就是这些硬件，在产业方面呢，就主要我们都是鱼塘和新地，还有工业用地这几方面发包，增加村的收入。
0: 经过今次的采访，我也都感触略多。如今的东北村依山面海，文物绵长，正如村民们所言，这里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更暖人心。跟住落嚟，东北村将继续以千年文物为笔，以800万工程为卷，书写着古为今用、产城融合的乡村振兴新篇章。在这片依山面海的沃土上，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东北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一个更具魅力、活力、实力的新农村正在加速崛起。这个正正就是八百春梦一梦藏，先懂旧颜换新装，龙耀火种今犹旺，800万工程启新河。各位，今期榕树头下讲新村到这里也都差过一段落了，我们下期再见。
4: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5: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4: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5: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4: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6: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7: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8: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9: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0: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1: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3: 迎奔放的热浪，
14: 享夏风的轻狂，
1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哈哈，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化典宣传月，文化典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现在谈一下相关条文。楼道、消防通道、小区绿地等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区域，部分业主私自占用堆放杂物、安装鞋柜、圈占绿地，不仅侵害他人权益，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某小区业主陈先生长期将鞋柜、杂物堆放在自家门外的楼道公共区域，邻居多次沟通无果后向消防部门举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第271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或共同管理的权利。陈先生的长期私自占用公共区域已经侵害别人权益，同时还会有消防隐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相关内容提到，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违反规定的，依据相关规定责令改正和罚款。消防部门现场核查后，责令陈先生限期清理，并对其处以500元罚款，若逾期不整改，还可能面临强制执行。在此温馨提醒，公共区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占用。占用公共区域不仅违反文化规定，还可能违反消防法规，面临行政处罚。一旦因堆放杂物引发火灾，阻碍逃生，还将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6: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广东信诚律师事务所提供。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9: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1: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顶住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新会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顺利通过省级验收。本次验收由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组织专家组成验收组到新会区开展验收工作。省验收组随机实地抽检了我区梁启超故居、北门窑址、文澜书院石匾等十个文物点和传统村落天马村，通过实地核查、听取汇报、查阅档案、核验数据等方式，对我区文物普查工作进行验收。接下来，我区将以文物普查验收为抓手，进一步加大对文物保护工作力度，提升文物保护工作专业能力水平，讲好新会历史文化故事。5月9日，新会区第五届梁启超文化月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新会书院举办。本届梁启超文化月深度衔接全民阅读活动周，将全民阅读理念深度嵌入活动全程，把经典阅读、家风传承、文化浸润贯穿始终，让书香与文脉双向赋能。据了解，以梁启超文化月为契机，新会将持续深耕启超文化研究传播，结合青少年教育、全民阅读、文化推广，推动新会文化创新发展，让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三张文化名片愈发闪亮，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文化力量。教育部5月9日在天津启动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

0: 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当地时间5月9日，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迎来关键对决，中国乒乓女团凭借强势发挥，以3-0横扫罗马尼亚队，成功挺进决赛。接下来，中国队将与日本队展开对决，冲击本次赛事女团冠军。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日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6: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7: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8: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9: 落在途上。

即刻嚟到5月10日星期日晏昼3:05开始晏昼时分3至5嘅落在途上，今日咧就由伟照咧继续陪住大家再倾半日偈。

今日开场嘅第一首歌你知，谢霆锋嘅塑造。嗱，讲到谢霆锋啦，近段时间好多朋友都喺度热点嘅话题就系关于佢哋公司嘅呢个嘅演唱会啦。唔知道你买唔买到飞呢？咁其实跟住落嚟都有好多嘅唔同歌手一啲嘅 mix 版嘅音乐会啦。所以我哋前半 part 嘅时间都希望系喺一个尽量地愉快嘅节奏当中，醒下神先。跟住有佢啊，侧田，决战二世祖。有几多朋友喺 K 房当中斗过嘅一首就系呢一首咧？

有几多朋友喺 K 房当中都会一堆嘅朋友分成几种嘅角色啊？有侧田嘅原唱嘅呢个嘅角色啦，亦都有嗰班模仿小朋友嘅角色。大家喺个 K 房当中系咪因为呢一首歌而玩到都几尽兴下咧？

swing 让左脚先行一步，通常佢哋嘅歌都会系比较有个性啲，有啲天生异品咁样嘅感觉出到嚟。不过可惜嘅就系而家都好少机会见到佢哋会再合体啦。

0: 呢半个钟都系以呢一个节奏为主，最后嘅第二首歌呢一 part 当中，希望呢首歌俾你感觉到有啲温暖。
1: 什么讲出来？难搞的病仔已经走坏。
0: 仲有嘅就系啲粉红嘅感觉 ，Pandora 粉红泡泡防护罩。

讲到一啲比较 rock 嘅 band 队，比较轻快嘅 band 队，同埋咧听住佢哋嘅歌会令到你好心情舒畅嘅鼻祖嘅 band 队嘅话，我觉得佢哋绝对就系其中嘅一队。讲紧嘅就系啱啱喺上个月喺佢哋嘅红馆结束咗佢哋40周年嘅演唱会嘅太极乐队。呢一 part 拣嚟嘅有佢哋呢一首歌。亦都好啱呢种 rock rock 地嘅感觉，全人类高歌嚟自太极乐队。如果大家都想喺节目当中将你哋想听嘅歌交俾我播出嚟，同大家一齐分享，可以加到呢个嘅 number 13423258889。

0: 船口大博大冒险。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昼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营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电动车好方便，
7: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5: 揸车咪行路中间，
7: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5: 红灯停绿灯行，
7: 十字路口等一等，
5: 唔顾安全抢时间，
7: 零阵电门都严慢，
5: 遇上塞车搏命逼，
7: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5: 车祸如虎要牢记，
7: 冇仗命再挡义气，
5: 交通规则要遵守，
7: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交通安全吗？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10: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支付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9: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带上最美的音乐，
12: 带上最美的音乐，
5: 寻找最大的快乐，
12: 寻找最大的快乐，
8: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13: 去到翻嚟我哋嘅乐趣图上，如果大家都有啲嘅话题啦，又或者有啲嘅音乐想分享嘅，都可以加到我嘅微信13432258889，一齐嚟倾下偈。
14: 白日初升，你在我面前。
13: Feel 林奕康，第一个早晨。

好啦，翻嚟之后同大家咧分享一下一啲关于喺我哋嘅新会五月份嘅我哋母亲节啦，感恩母亲一啲嘅专属嘅福利啦，同大家讲一讲有边啲嘅地方，同埋有边啲嘅玩法啦吓。嗱，首先嚟睇睇我哋嘅七星山亲子牧场。今日嘅时间，凡系女性就可以享受29.9元一大一小嘅门票，可以讲系一票唱玩晒成个嘅七星山亲子牧场啊！咁另外咧嚟到我哋嘅江门市春秋国际旅行社呢一度咧，喺我哋嘅5月10日，我哋嘅母亲节。这个的时间段，如果有报名指定的旅游团的话，女士都可以获得一些的奖品的，例如就是大米一包。当然这些都要去到现场问问我们的旅行社这个活动的时间是怎样的，还有活动的详情是怎样的。咁再有嘅就我哋嘅新会碧桂园凤凰酒店啦，哇！我见到呢一个嘅优惠咧，真系非常之大啊！同埋咧，如果食海鲜，中意食海鲜嘅朋友，我真系要试一试啦！喺今日嘅时间，深海寻鲜金枪鱼盛宴自助晚餐，儿童价78元一位，成人价168元一位。而家咧就前50名嘅母亲预约嘅套票咧，仅需要就268元一套啊，就两大两小嘅套票。哇，两大两小喎、你计返儿童本身就78一个，成人就168一个，而家300元唔使就两大两小啦。如果你前50名嘅话呢，仲要係268添。咁当然50名打号唔係话冇，咁都有呢298嘅。咁另外嚟到江州宴呢度喇喎，5月10日到5月5日呢，就係话呢个周末入边啦。优惠嘅话呢，包括有杏仁蛋白，原价呢18元一位嘅，而家优惠价係9.9元一位。咁另外啦，喺西湖楼呢边呢亦都会有一个就係充值嘅优惠，充2000元呢就送520元520喎。可唔可以再嚟睇睇时代 ITC 商城呢度㗎喇。喺今日母亲节当日嘅话，顾客消费满19.9元就可以凭住小票去到一楼嘅服务台呢度免费嚟领取康乃馨一支。喺时代 ITC 商场当日累计嘅消费系满299元嘅话，凭小票就可以参加抽奖㗎啦。但係每一日个礼品系有限嘅，送完即止。所以话呢，有时候过一啲嘅节日啦，一啲亲情嘅节啦，唔使行咁远嘅，就喺返我哋生活本地就有好多睇山水睇风光嘅地方，亦都啲品味食品特色嘅地方，仲有就係呢啲特别嘅节日当中呢，会有啲暖心嘅优惠送俾大家嘅。所以呢，大家喺呢个嘅时间段入边呢，真係可以多啲同屋企人一齐享受下呢一种独属嘅快乐。

作人员嘅见证之下咧，由子女向母亲真诚咁表达爱意，例如讲翻一句妈妈我爱你，妈妈生日快乐，节日快乐等等等等嘅嘅说话啦，都可以免费咧系领取康乃馨一支嘅。咁当然呢个数量都有限啦。咁另外沙湾古镇呢一边喺今日购买沙湾古镇展馆联票嘅母亲就送上咧，马上有银一条啊，即系真金白银噶吓。每位嘅购票母亲系仅兑一条一个硬币嘅啫，咁数量都系有限噶。咁另外咧就系广州嘅融创乐园啦，喺今日女士系免费入园嘅。我咪睇睇佛山咯，佛山嘅海洋馆啦，喺所有嘅妈妈喺今日母亲节当日咧，都系免费入馆，每人咧就限参与一次嘅啫。咁另外仲有嘅就系三水森林公园啊，同样系所有女士系免费入园嘅。咁睇睇惠州啦，航天农业生态园，所有女士都可以免费入园。其实有时候打开我哋同妈妈嘅聊天记录当中，你入一啲好关键嘅词语，例如就係唔使啦、随便啦、唔好买啦呢啲嘅字语呢，其实真係会好多，呢啲关键字都好多。所以你都被称之为全世界嘅妈咪好似共用一个语言包咁样。即係点解咁讲呢，大家其实都好明显感觉到嘅，就例如啦，母亲节喎，妈咪不如同你出去食餐饭庆祝下啦。通常妈咪都唔会话去边度食啊，食咩好嘢啊咁样。妈咪第一句都话唔使啦，浪费钱啊咁样。其实呢多少系有啲嘅口不对心嘅，佢嘅心当然就系想一家人齐齐整整、开开心心咁出去享受下啦。咁但系有时候有各种嘅原因，可能又即系惊你乱使钱啊，又即系惊住啲钱系白浪费咗啊咁样，所以佢就会有啲顾虑喺呢一度。喺呢个咁特别嘅节日当中啦，不如都即系齐一齐将你的爱意表达出来，用语言、用行动、用各种属于你们屋企的方式，亦都好像我们的听众一样，用他的方式来表达他对妈妈的爱，通过我们的电波将这份爱传递出去。刚刚心若初情，咁佢就话啦，想点翻一首啦，留给最爱的说话，将呢首歌送俾所有嘅妈妈收听，祝所有嘅妈妈母亲节快乐。咁又将呢首留给最爱的说话，希望所有嘅妈咪都听到，所有妈咪都收到子女嘅呢一份爱。

起了最大的勇气让你出来，因为我想面对着你，讲出我心里面想讲了好耐的说话。可惜那个落雨的晚上，那条湿滑的公路，那个粗心大意的司机，令我不可以赶到你这间咖啡室，亲口对你讲一句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2: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1: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2: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3: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香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0: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 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1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2: 下午4点，
13: 唱响新会，
12: 声动湾区，
13: 声动湾区，
12: 筑梦时代。 FM 98.3
13: 新会电台，
14: 983生物简报。
1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位于江门市新会区的江门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成功签下15艘40500载重吨散货船建造合同。根据业界估算，该笔订单总价值超过30亿元人民币，进一步巩固了南洋船舶在全球小零变形散货船市场的领先地位。据了解，近10年来，南洋船舶坚持创新驱动，先后推出多款绿色环保大开口型散货船，多款产品获评广东省名优高新技术产品。截至目前，该公司累计交付小零变形散货船超过100艘，在现代节能型小零变散货船领域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第一。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根据5月防汛防旱防风形势分析，本月我市雨量预计较历史同期偏多30%，有多轮降水过程。针对5月龙舟水阶段强降水、强对流、多发频发的特点，市应急管理局要求相关部门加强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预警和巡查值守，落实地质灾害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措施，同时加强宣传教育，增强群众防范意识，避免因次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近日，中央宣传部联合相关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提出，要送文化艺术下乡，动员组织各级各类文艺团队赴农村开展文化服务；要送农业技术下乡，送科学知识下乡，创新举办科普示范活动。要送医疗资源下乡，积极组织义诊活动周、名医走基层等活动。近日，从民政部获悉，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2025年5月10日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国际足联近日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

0: 杯将于6月11日开幕，揭幕战是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比赛将在墨西哥城举行。美加墨世界杯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小云有冇感冒药啊？
3: 吕博士，你感冒啊？
2: 系咯，寻日都唔记得带遮，以为少少水淋一下冇嘢，点知今日就濑嘢咯。
3: 等你玩浪漫，雨中散步啊嗱。
2: 系啦系啦，我嘅错我嘅错。
3: 我感冒药咧就啱食晒，不过唔紧要噃。听讲咧感冒之后大量饮水好得快啲噶，饮多啲水啊，好快就冇事噶啦。我斟杯俾你啊。
2: 喂，呢种讲法唔完全正确噶。
3: 啱咩？
2: 因为感冒嗰阵咧，人体会通过发烧嚟对抗病毒。
3: 系啊。
2: 咁呢个过程当中咧，会令到体内嘅水分大量流失，同时会带走钠啊、钾啊呢啲电解质成分。咁如果系大量补充白滚水，就会将体内嗰啲钠、钾、电解质元素咧就冲淡咗。咁当体内嗰啲钠元素浓度下降过多咧，人体就会出现头晕晕啊、冇乜力嘅情况。咁呢个时候，大脑就会自动发出信号，通过尿液、体液的方式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用来满足体内电解质浓度平衡的需要。
3: 咁即系点啫？
2: 所以咧，感冒就唔可以一味咁大量饮水，喺饮水嘅同时咧，要补充足够嘅电解质，先至可以帮助缓解感冒嘅症状。所以咧，你应该系买翻樽电解质饮料俾我啊，唔该。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深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深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介绍一些深会话入面好贴地的词语，这些的词、字、句，好可能你日日都讲，你亦都知道它的意思，但是它原本的意思和出处你又知不知呢？在生活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样说的，守神守神，就这样听大家都知道生活话所讲的守神指的是守信，泛指是礼物。在我们广东的习俗入面，探亲访友或者是赠别饯行，循例都会送一些礼物以表情意，一般都是家乡土耳名区特产，就例如靓酒啊、山梭啊、海味啊等等等等，名为守信。所以在我们广东好多的家庭当中亦都有约定俗成，为了边处旅行回来，硬是要带回一两件守信送给亲朋戚友，彰显自己的礼节。其实生活话当中的守神这个词语并非是方言俚语，而且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原来古代称使者为信或者使，合言为之信使。就例如在司马相如的《如巴蜀缴》当中是这样写到，故显信使晓悦百姓。而在杜甫的《宋王十五判官诗》入面也都写着，谦让信使应稀少，莫怪频频劝酒杯。而这些诗句都是有使人为信的书证。而到了唐宋之际，信已经引义为指礼物或者是书函。在东官舆论当中就写住了，今之流俗以以书携物为信。再后什么世人就有了信物、礼信、愿信。什么叫愿信啊？指的是还愿的复杂等等的称谓。而本人亲手送的礼物就叫做守信了。多数地方都是这样。在后世的文章当中，就例如香港方物志当中就写住了，朋友旅行回来送给他的守信是一罐雨花茶。 而四川言语是这么讲的，礼信到处赶，落雨好借伞。而在市桥竹枝词入面就写住了，埋头最爱介如子，手信搬搬又教帖。讲到这里大家不都明白，原来生活俗语当中的手神这两只字历史悠久，而且指代意义更深。而依家咯，泛指是亲手送的礼物。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暂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新会话当中嘅有趣字词句，敬请留意收听。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6: 擅自结伴要不得，假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8: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11: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8: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12: 乐在途上。

时间嚟到晏昼嘅4:13，继续翻到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嘅节目。喺寻日咧就见到一条新嘅消息嘅，就系关于一个微信嘅更新啦。觉得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成日用微信电脑版嚟工作嘅电脑端微信嚟工作嘅朋友，我觉得呢一个咧绝对一个福音嚟，因为有时候一啲电脑嘅操作啦，特别系微信方面一啲嘅功能系有啲啲啦吓，真系不及手机版嘅。咁例如你话截个长图啊，又或者系喺电脑当中咁啱咧，手机又离咗身，又要发语音啊，咁好似咧就唔一定可以帮到手。但系喺寻日最新呢个版本出咗嚟之后咧，呢一啲所有嘅问题都不是问题啊。咁点样讲咧？寻日睇翻啦，微信派就公布咗啦，电脑端嘅微信新功能包括有滚动截图、发语音同埋表情连发呢一啲新嘅功能，系更新到啦电脑端嘅微信嘅最新嘅版本，就系4.1.9呢个版本就可以体验到噶啦。首先睇翻啦，滚动截图系点样嘅咧？电脑端嘅微信截图之后咧，你再点滚动截图，咁样你碌一碌你个鼠标，你就可以咧直接截图一个完整嘅长图。咁当前冇显示到个内容咧，全部都可以概括到出嚟嘅。咁呢个就系截图啦，我觉得就相当于我哋手机当中呢一个长截图，佢就而家电脑版都有埋啦。咁另外就系发信息，我哋都可以用语音咯，喺电脑版。在电脑端的微信，你在个聊天框的右下角有一个小话筒这样的 logo 的，又或者你直接按住呢、这个的快捷键就可以直接开讲了。这个快捷键不是一定是指定哪个键的，你可以在微信的设置当中去调整你的快捷键，也就是说你怎样顺手就怎样来了。我觉得这个呢又真是好有一个的功能性在这里。因为我自己都试过呢，在办公室入面，因为我们的直播室同埋我们的办公呢不同一个楼层的。咁有时候手机咁啱唔记得咗攞啦，咁手机喺第二层，返到去自己个工位嗰度呢，先发觉，我要打条语音，我要发条语音，一定要用语音去讲，文字可能唔一定讲得顺，咁点样呢？又要落返嚟呢个嘅直播层呢度呢，再攞返个电脑上返去自己工位，先至可以做到呢一件事。咁而家喺电脑当中，只要你系本身有个外挂嘅咪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完成到呢个功能啦，唔使趯嚟趯去啦。咁再有嘅就系呢个嘅发表情系可以一键复制，表情连发一个按钮嘅时就可以选择好你嘅表情之后咧，你就可以系咁发系咁发啦，就系揿你上下左右键嘅呢个嘅右键就可以快速咁样啊复制呢个表情，然之后咧揿一下输一下，揿一下输一下，你就可以连续发。嗱，对于呢啲嘅新功能，有唔少嘅网友都表示真系很好用啊！但系有啲嘅朋友就话啦，发表情一键复制原本咧系键盘呢两日出咗问题误出嘅，咁但系成件事真系发咗出去，点算咧？冇你讲翻，唔好意思咯，冇计。所以咧，如果吓即系而家好多嘅新嘅功能可以设一个键，就系、是、快捷键嘅情况之下咧。嗰啲手機啊，唔係嗰啲鍵盤啦，電腦嘅鍵盤本身有些少壞壞地、黐黐地嘅嗰啲咧，大家你就要真係注意翻啦，整翻好佢啦。你話發咗去一啲嘅私人關係比較好嘅朋友咁就話啫，咁萬一將呢啲咁樣嘅表情啊、連續發啊發咗上呢啲工作群上面啦，你都咪話都幾尷尬下嘅。

不如果微信往后再要去更新啲新嘅功能嘅话，手机版又好，电脑端都好啦，你哋会希望系边啲嘅功能会出嚟呢？咁就欢迎大家一起喺我哋嘅微信上边倾下偈啊！可以加到呢个嘅 number 13432258889 13432258889，微信上边倾下偈，亦都可以喺微信上边留言你哋想听嘅歌，掉俾我都冇问题嘅。

讲到呢个微信更新方面咧，好似大家都好有自己嘅谂法咁样啊！有一位朋友就话咧，如果微信可以同各个嘅 apps 之间可以联动起身，亦即系话一个微信就可以相当于成台手机嘅软件都可以用，咁样就正咯咁。谂起身真系几好嘅，但系我觉得呢一个咧可能会涉及到好多版权嘅问题，真系唔一定话可以实现到嘅。咁但系有谂法。不如你就多啲提一下，或者呢个梦想，或者呢个嘅諗法，真係迟早日会实现到咧。

0: 早晨啊！
1: 啊，唔好意思啊。
2: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3: 婆婆，你坐呢度啊。
4: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5: 先生，你嘅餐到啦。
2: 哦，辛苦晒啊，唔该。
6: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内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迎奔放的热浪，
11: 享下风的轻狂，
1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5: 下午4:30，
16: 穿越星海无垠，
17: 跨越山河万里，
16: FM 98.3，
18: 新会电台，
19: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0: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6: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号称食在广东的岭南人，将陈皮视之为广东三宝之一。陈皮虽然在一道美食当中，它不是主菜，但是就能够令到主角大放光彩。在每一个广东人的屋企，陈皮除了煮水饮用之外，还可以用来煲粥、煲汤，还是各种菜品的佐料。元朝时期，膳食太医法师卫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食疗专著《饮膳正要》，其中就详细记载了28种用陈皮入菜的方法，包括汤水温和的陈皮炖老鸭汤、酥脆下饭的陈皮骨等。近年来，识食的广东人仲充分发掘陈皮这个宝藏特产，改良创新菜品。陈皮鲤鱼清热解毒，陈皮红豆砂糖水清心养神，陈皮白粥解酒醒神，陈皮牛肉生津开胃，美味同功效两者兼得。仲有陈皮鸳鸯桂花鱼、陈皮妙龄甲、豆豉陈皮煲仔炆鱼、陈皮碌鹅等，吃货大省总能够将陈皮同各种食材搭配，变化出惹人垂涎的美味。 新会陈皮小课堂，
2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2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983，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3: 拥有明媚好心情。

咁继续翻到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咁呢一 part 当中咧，同大家讲下关于啲交通方面嘅事情啦吓。咁、呢个交通咧又即系有啲特殊嘅。讲紧嘅系咩咧？就喺早两日，其实呢一个嘅短视频，我当日咁啱咧，我都系睇到。5月8号咧，有一则嘅盲人女仔咁喺北京旅游嘅时候咧，遭遇到意外嘅视频，系引发咗广泛嘅关注。呢、个视频当中咧就显示啦，呢一名盲人女士咧喺一个嘅盲道上边，佢喺盲道、正常行驶当中咧，俾一辆骑喺呢个盲道上边嘅电动自行车咧撞到咗，而导致佢咧就系、跌咗落地，然之后咧手部受伤，同埋咧佢个盲杖咧系脱落嘅。而肇事嘅男子咧，佢竟然唔系第一时间道歉，而系反问翻呢个女仔：你唔识睇路啊？咁样，哇！当时睇见呢个视频，你都咪话自己睇见到呢个火都扯起身啊！咁当时咧个女仔听见咁样讲咧，个女仔都话啦，就我行嘅系盲道喎，咁样。咁跟住呢个男仔咧听咗之后，呢个男人听咗之后咧，再反问翻佢咩盲道啊咁，跟住咧佢驶离咗现场啦。喺呢个视频入边咧，呢个女仔咧谂起都表示委屈啦，即系佢系带住一个嘅自拍镜头咁样咧，都喺度委屈啦，并且咧就话佢嘅盲杖啦系被跌到比较远嘅地方，咁因为自己本身睇唔到啦，咁要爬起身又去揾呢个嘅盲杖啦，系有啲嘅困难嘅。而呢个视频发布咗之后，引发咗大量嘅网友转发同埋评论，而且部分嘅留言咧个措辞都系好激烈。要求要找到并且要嚴戒这个的肇事者。这个视频发出的当晚，北京交警在评论区当中呢就评论了这个女生的这个视频，然后就说、你好啊，我们你们反映的情况我都关注到的了，也都希望这个女仔私信将联系方式和原始视频提供给北京交警，然后他们将会是尽快地去核实这个事情和依法处理。而这个女仔呢也都在视频下方作出一个回应的，她就说很感谢大家的关心啦。这个视频其实很久之前就发了的啦，拍了没发的啫，手呢到而家已经系唔痛㗎啦，而寻日亦都收到咗当事人嘅道歉，有关部门呢亦都联系过自己。根据翻呢个女仔嘅自述啦，因为佢手部受伤，佢要去附近嘅药店去买药嘅。咁途中咧，包括有网约车司机啦，同埋属地嘅警方、路人以及执勤嘅保安，先后咧亦都系帮佢提供咗好多嘅帮助嘅。咁喺视频当中，佢都表示遇到咗好多北京口音嘅人嚟帮助自己，并且希望咧令到更加多一啲嘅残障伙伴系可以行出家门嘅咁样。嗱，针对翻呢一件事咧，相关嘅部门亦都系发布咗提醒啦。盲道唔系骑行道，更加唔系停车区。咁啊，请大家咧要自觉将盲道还给看不见的人。咁其实咧呢一个嘅视频嘅女仔咧，系我自己本身有关注嘅一个博主嚟嘅。咁其实我自己关注咗都有好几个系一啲嘅盲人嘅朋友啦。其实喺广州我哋本地啦都有一个比较大家出名嘅大家都知道嘅一个嘅盲人博主。咁咩名我唔讲啦，大家有时候睇到咁啱啱睇到就睇到啦。咁另外呢仲有一个呢就系唔系广东人但喺广州生活嘅一个嘅男性嘅盲人朋友。咁佢哋呢都有一个建立自己嘅账号呢，就系、是、记录低自己呢出门嘅一个嘅情况，跟住再将佢剪成呢个视频呢发上去啲嘅社交平台上边嘅。咁其实睇住佢哋嘅视频呢，我都觉得係几励志几窝心嘅。点解呢？因为佢哋都真係喺路上边遇到好多好多好多有心嘅朋友热心嘅朋友去帮助佢哋嘅。所以呢喺呢度呢亦都可以咁样温馨提示下啦，咁样各位如果喺路上边见到一啲需要帮助嘅朋友，咁无论佢係需要
点样嘅帮助，边方面嘅帮助，我哋如果系见到嘅，咁其实都可以多嘴问一问佢系唔系需要帮助嘅。咁万一佢真系需要帮助，而我哋真系开咗呢个口嘅话咧，咁其实我哋系帮助到唔少嘅朋友去度过一啲少少嘅难关嘅。因为我关注嗰几个嘅博主咧，其实点解话佢哋励志咧？佢哋作为一个身体上边有些少看不见的地方啦，吓看只眼咧有些少唔系咁舒服啦，但系佢哋都坚持要出去走世界。我哋就会看世界，而佢哋系走世界，因为佢哋真系好多系去到外地要坐飞机，咁然之后咧，亦都喺佢哋嘅视频当中，其实我都了解到好多，包括机场啦，包括我哋嘅高铁站啦，都有呢一啲嘅特殊服务咁样嘅申请嘅。所以大家咧如果即系喺路上边见到呢一啲视障朋友，咁都可以多口问一问，因为佢哋有时候可能真系冇方向啊，冇方向感啊。要找某个地方啊，咁样，咁其实我哋都可以咧用我哋嘅能力去帮到佢哋嘅。嗱，就好似呢一件事上边咁样去讲翻啦吓，肇事逃逸其实并唔系机动车专属嘅行为嚟嘅，咁依据翻相关嘅交通法规，非机动车，例如电动自行车啦、自行车啦，甚至行人喺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为逃避一个法律追究或者系赔偿义务而离开现场嘅话，同样都系构成啦肇事逃逸嘅。咁啊，另外咧喺一啲嘅法章当中啦、法律当中啦，包括系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入边明确禁止占用盲道。咁其实喺呢一班嘅视障朋友，佢哋嘅社交平台上边都见过唔少佢哋出行嘅困难咧，好多时都系喺盲道上边啦，有一啲嘅单车啊，一啲嘅电动车啊，甚至系各类各种嘅唔应该停喺呢一度嘅嗰啲嘢啦，都系停咗喺呢度，而阻碍住佢哋去前行嘅。咁因为佢哋本身系用呢个嘅盲杖嚟帮自己引路，而佢哋嘅盲杖咧，亦都会从左扫到右，右扫到左咁样不停系扫住咁样嚟行嘅。咁佢哋会碰到一件嘢，佢哋都会讲唔好意思。其实讲真嗰句咧，自己睇见呢啲视频嘅时候都有啲嘅心酸嘅，因为本身就唔应该停喺呢一度嘅嘢，跟住咧佢哋碰到之后咧，佢哋仲要讲唔好意思。咁有时候咧，佢哋碰到嘅仲系啲嘅死物嚟嘅添，即系例如啲单车啊、咁啊电动自行车咁样，系冇人喺度噶。但系因为佢哋睇唔到，佢哋都会系不停讲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所以都喺呢度咧，都各位啦，如果真系平时开车上路、踩车上路嘅咁。尽量将我哋部单车、将我哋嘅电动自行车停喺我哋本身应该停喺嘅地方。好啦，咁通过好多嘅视频啦，都见到嘅，其实好多嘅朋友都系好有爱心，所以咧喺呢个社会上边，我哋充满爱啊，系更加多。好啦，再嚟睇睇我哋点歌环节方面嘅朋友啦，继续有心若初情啦。咁佢就话：喂，早晏昼好啊，恩葵本名陆烟游，咁啊系香港嘅著名作词人啦。咁啊喺近段时间已经系离世咗啦。咁佢就话咧，想分享翻一首嚟自郑秀文嘅插曲嚟致敬呢一位嘅作词人。OK， 咁呢个时间段亦都带嚟有郑秀文嘅插曲。如果各位都想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就嚟分享一下你哋嘅心情，又或者系歌曲嘅话，都可以交到我嘅微信嘅13432258889。

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加啲冰，躁动嘅心，躁动嘅心，瞬间清醒，瞬间清醒。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摆脱束缚。

好，翻嚟之后咧，继续延续翻咧喺北京市嘅单车自行车呢个嘅话题啦吓。嗱、最新嘅消息咧就话，从今日开始啊，喺北京地铁嘅六号线啦、十七号线、昌平线、S 一线等等四条嘅线路，十一座嘅车站咧，系开展轨道加骑行嘅试点服务，亦即系话咧喺北京自行车、单车系可以上地铁啦。嗱，喺十一座嘅试点车站当中，乘客系可以携带轮径唔超过28英寸，即系大概71cm 嘅两轮自行车咧嚟进站乘车嘅。而试点服务时间就系每周嘅双休日全天嘅运营嘅时间，工作日同埋法定节假日咧就系唔开放嘅。另外睇翻唔同嘅车站，佢嘅

具体嘅收费系点样嘅，咁大家都要关注翻。你咪话去到外地嘅旅游嘅时候呢，我自己都比较鍾意踩单车嘅，特别好似係北京呢啲地方啦，因为好多好古老嘅建筑，如果你话行呢，咁有时候你真係会行得比较攰。如果你去踩单车，特别係可以扫一部嘅呢个共享单车，绕住呢个嘅区域去绕一圈，去踩一圈，其实呢你又可以感受到呢种古建筑嘅魅力，又可以令到自己唔使咁攰。咁当然啦，喺北京包括上海都有唔少嘅地方呢，你係可能你要行嘅，你要攞单车扫共享单车嘅时间段係可以扫到，但你要去嗰个地方可唔可以停返呢，咁又另外一回事呀。其实包括啦，喺上海啦，武康大楼嘅侧边几条路咧系唔可以停单车嘅，包括呢个嘅共享单车，佢喺嗰度系唔可以停，你锁都锁唔到嘅。所以咧，每个嘅朋友要去外地玩嘅时候咧，就一定要睇翻当地啲嘅规则系点样噶啦。

0: 好歌嘅时间段啦。
1: 每日八粒钟，仍是会怕失控。
0: 我哋从一啲轻快嘅音乐开始，亦都从一首轻快嘅音乐咧结束嘅。N S O 方面，包括有李志、王琪飞嘅《啱晒我》。希望愉快嘅节奏可以俾你哋更加有愉快嘅日子。OK， 今日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啦。喺呢个时间段，下一次再见，拜拜。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五点，
4: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
4: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局方面，嚟到晏昼嘅5点，一齐嚟关注翻城区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咁暂时见到，资政林路口呢一边双向未有建慢嘅，华侨中学嘅十字路口有些少繁忙，总体情况系比较良好。仲有牛雕江汇旋处呢边个位置，东门路出嚟嘅车辆会稍微多翻些少嘅。北园红绿灯嘅位置未见有多车。呢边江州大道西嘅方向开始繁忙起身嘅，咁大家途经以上比较多车嘅路段嘅话咧，就要慢一慢，等一等，停一停啦。都系嗰句，大家开车嘅时候一定要注意车速，注意车距，注意安全啊！
4: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位于江门市新会区的江门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成功签下15艘40500载重吨散货船建造合同。根据业界估算，该笔订单总价值超过30亿元人民币，进一步巩固了南洋船舶在全球小零变形散货船市场的领先地位。据了解，近10年来，南洋船舶坚持创新驱动，先后推出多款绿色环保大开口型散货船，多款产品获评广东省名优高新技术产品。截至目前，该公司累计交付小零变形散货船超过100艘，在现代节能型小零变散货船领域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第一。从事应急管理局获悉，根据5月防汛防旱防风形势分析，本月我市雨量预计较历史同期偏多30%，有多轮降水过程。针对5月龙舟水阶段强降水、强对流、多发频发的特点，市应急管理局要求相关部门加强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预警和巡查值守，落实地质灾害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措施。同时，加强宣传教育，增强群众防范意识，避免因次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近日，中央宣传部联合相关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提出，要送文化艺术下乡，动员组织各级各类文艺团队赴农村开展文化服务；要送农业技术下乡，送科学知识下乡，创新举办科普示范活动；要送医疗资源下乡，积极组织义诊活动周、名医走基层等活动。近日，从民政部获悉，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2025年5月10日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国际足联近日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日开幕，揭幕战是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比赛将在墨西哥城举行。美加墨世界杯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会喺多云间中阴天为主，局部会有阵雨。气温方面系22到28度，吹2到3级嘅偏东风，相对湿度介乎于65%到95%之间。预计听日嘅时间会喺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系23到30度。预计我区10号到13号气温会有所上升，间唔中会有阵雨。14到16号降雨会比较频繁，间中嘅雨势会比较大。近段时间天气变化比较大，所以大家都要注意防御雷暴、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啦。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7: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8: Hello, I'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9: Hello, I am K1 Cici 潘月帆。
8: Cici, let's see how tall you are. Cici, 我们来量一下你有多高吧。
9: Great, I think I grow taller. 太好了，我觉得我长高了。
8: First of all, we should take off your shoes. 首先，我们要脱鞋子。
9: I can take off my shoes by myself. 我会自己脱鞋子。
8: Okay, let's put them aside. 好的，那我们把它放在一边。Cici, stand against the wall. Cici, 靠墙站好。
9: Yes, is it okay? 好的，这样可以吗？
8: Straighten your legs and heels together. 伸直腿，并拢脚。Okay, look straight ahead. 向前看。
9: Am I taller than before? 我比之前高了吧。
8: You are 110 centimeters. 你有110 cm 哦。
9: 耶，又高了。
8: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生长发育过快的宝宝有没有好处。专家提出，有些孩子呢在早期个头长得太快，可能代表着营养过剩，会加快骨龄的增长，导致骨龄大于实际的年龄，这样很可能匀速生长期会减少，青春期发育提前到来哦。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Take off your shoes. Take off your shoes. 脱鞋子。
9: Take off your shoes. Take off your shoes. 脱鞋子。
0: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特此鸣谢。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0: 主管啊，
11: 啊点啊？
10: 头先我去检查部圣诞箱，有啲已经系吉咗噶啦。我哋系咪应该添置啲新嘅落去呢？我见到啲副圣诞好似已经唔起作用啦。
11: 哦，好啊，等我同老板讲声，申请更换啦。
12: 吓、啊，又更换？今年嘅财务状况唔系咁好、啊，冇咁多预算投入更新、啊，迟啲先再换部圣诞啦，应该冇问题嘅。
13: 到底有冇问题呢？我哋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
1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5条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嘅生产同服务活动，应当响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嘅，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08条第一项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嘅生产同服务活动，未响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

0: 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嘅，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嘅罚款；拒不改正嘅，责令停产整治。
1: 冇错啦，作为产污单位，千祈就唔好存在呢啲侥幸嘅心理，视若无睹。配套嘅治污设施唔可以话形同虚设，企业应该系担负起应有嘅社会责任，定期检查维护污染防治设施，落实到位，减少污染物排放对环境嘅影响。
0: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

0: 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七時攞方為你導航，時刻方面嚟到晏晝嘅5:30，一齊嚟關注翻我哋城區各個路段嘅交通情況啦。咁暫時見到江州大道西呢一邊往城區嘅往大澤鎮方向咧，都會係有些少繁忙嘅。紫荊林路口呢邊咧未見慢。牛雕江汇泉处呢边嘅位置，江州大道中往江州大道东方向啦，以及东门路出嚟嘅车辆都要停一停，等一等。华侨中学呢边十字路口虽然有些少繁忙，总体情况系比较良好嘅。再嚟睇睇北元红绿灯嘅位置，暂时见到都有车后灯系往会堂方向，但系总体情况咧唔算话特别多车，咁但系都大家要收一收油，等一等啦。咁其他嘅路段暂时未收到特别缓慢嘅报告。
5: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化典宣传月。文化典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现在谈一下相关条文。楼道、消防通道、小区绿地等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区域，部分业主私自占用堆放杂物、安装鞋柜、圈占绿地，不仅侵害他人权益，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某小区业主陈先生长期将鞋柜、杂物堆放在自家门外的楼道公共区域，邻居多次沟通无果后向消防部门举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第271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或共同管理的权利。陈先生的长期私自占用公共区域已经侵害别人权益，同时还会有消防隐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相关内容提到，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违反规定的，依据相关规定责令改正和罚款。消防部门现场核查后，责令陈先生限期清理，并对其处以500元罚款，若逾期不整改，还可能面临强制执行。在此温馨提醒，公共区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占用，占用公共区域不仅违反民法规定，还可能违反消防法规，面临行政处罚。一旦因堆放杂物引发火灾，阻碍逃生，还将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7: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广东信诚律师事务所提供。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0: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 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粗壮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2，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搭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间方面嚟到傍晚嘅六点钟，一齐嚟关注翻城区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我暂时见到牛雕江汇旋处呢边嘅位置，江州大道中往江州大道东方向咧会稍微多车啲，而东门路后灯出嚟嘅车辆亦都会有翻些少嘅。另外咧，仲有个比较多车嘅路段要停喺度等嘅，就系呢一边嘅江州大道西啦，往城镇方向嘅位置咧嘅路向咧就会系繁忙啲嘅。华侨中学呢边嘅十字路口暂时未见有特别慢，但系各个路口段后灯嘅车辆唔少嘅。北元红绿灯未见慢，资政南路口亦都未见慢，其他个路段暂时未收到特别缓慢嘅报告。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位于江门市新会区的江门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成功签下15艘40500载重吨散货船建造合同。根据业界估算，该笔订单总价值超过30亿元人民币，进一步巩固了南洋船舶在全球小零变形散货船市场的领先地位。据了解，近十年来，南洋船舶坚持创新驱动，先后推出多款绿色环保大开口型散货船，多款产品获评广东省名优高新技术产品。截至目前，该公司累计交付小零变形散货船超过100艘，在现代节能型小零变散货船领域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第一。从事应急管理局获悉，根据五月防汛防旱防风形势分析，本月我市雨量预计较历史同期偏多30%，有多轮降水过程。针对五月龙舟水阶段强降水、强对流、多发频发的特点，市应急管理局要求相关部门加强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预警和巡查值守，落实地质灾害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措施，同时加强宣传教育，增强群众防范意识，避免因次生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近日，中央宣传部联合相关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提出，要送文化艺术下乡，动员组织各级各类文艺团队赴农村开展文化服务；要送农业技术下乡，送科学知识下乡，创新举办科普示范活动；要送医疗资源下乡，积极组织义诊活动周、名医走基层等活动。近日，从民政部获悉，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满足群众异地办理需求。2025年5月10日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婚姻登记地域限制取消，新人领证不再需要户口本，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国际足联近日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日开幕，揭幕战是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比赛将在墨西哥城举行。美加墨世界杯是首次有48

0: 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比赛场次也大幅增加至104场。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床前明月如
7: 光啊，
2: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7: 疑是地上霜啊。
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7: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2: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7: 彤彤姐姐、
2: 伟照哥哥
8: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9: 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7: 伟照哥哥啊，
2: 嗯，
7: 有一个特别的日子，空气中仿佛都飘住康乃馨的芬芳，因为母亲节到了。
2: 是啊，彤彤姐姐，妈妈的爱就好像春天里面的阳光那样，温柔又无私，无论我们几大个走得几远，他们的牵挂都是我们啊。
7: 那大家有没有准备好什么礼物去送给我们的妈妈呢？
2: 有些小朋友已经准备好他们的手工制作，画了妈妈的样子，又或者写了对妈妈的祝福和对妈妈的感谢，所以我觉得手工的礼物是最珍贵的。所以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的快乐成长是离不开妈妈日复一日的陪伴和付出的。
7: 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就要跟天下的妈妈讲一声，妈妈你辛苦了，节日快乐。
2: 平时妈妈是不是成日都牵住我们去公园陪我们玩滑梯荡秋千，哪怕她几累啊，她从来都没有抱怨过。这些就是属于我们和妈妈的回忆了。
7: 咁各位小朋友，你们又有没有什么和妈妈的特别暖心的回忆呢？
2: 梗是有啦，细细个的时候妈妈喂住我们吃饭，而大过了妈妈又监督我们做作业。再大过一点，我们出来做嘢的时候，妈妈都好经常关心我们的。这些的成长就是妈妈对于我们暖心的关心和回忆啊。不过话时话，母亲节我们每一年都过，但是母亲节的由来是怎样的呢？你们又知不知呢？不紧要，今日我们的百科话你知，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母亲节的由来。每个小朋友都会有一万个为什么，每一个好奇心可能都会打开你的小宇宙。今日走进百科话你知，打开属于你的小宇宙。
10: 各位小朋友，美有好多种，而妈妈就是其中的一种。世间所有美好的词汇都不足以形容妈妈的好，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一日，我们记得要跟妈妈讲一声母亲节快乐。我们都知道每年五月份第二个星期的星期日就是母亲节，那大家知不知道母亲节的由来是怎样的呢？母亲节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在这一日会向希腊神话当中的众神之母赫拉致敬，而来到17世纪中叶，母亲节就流传到英国。英国人就将封债期的第四个星期日作为母亲节，而这一日出门在外的青年都会回到家，带上他们准备好的小礼物来见妈妈。而现代意义上的母亲节起

源于美国，发起人是美国费城人安娜·贾维斯，她终身未婚，一直陪在自己的妈妈身边。1906年5月9号安娜的妈妈不幸去世，她很伤心，而在第二年母亲逝世的周年忌日，安娜·贾维斯就组织了追思母亲的活动，并且鼓励其他人都用类似的方式来表达对妈妈的感激之情。而后来贾维斯也都写信给了他当地的一个教堂，请求为他的母亲做特别的追思礼拜。而他的妈妈在这个教堂也都服务了20多年。来到1908年，教堂宣布贾维斯母亲忌日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为母亲节。而之后贾维斯还组织了母亲节委员会，开始大规模宣传，呼吁母亲节定为法定节日。贾维斯的呼吁获得了热烈的响应。1913年5月10号，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案，由威尔逊总统签署公告，决定每年的五月第二个星期日就为母亲节。而这个举措引起了世界各个国家的纷纷仿效。来到20世纪80年代，母亲节逐渐被我们中国的民众所接受。1988年开始，中国南方的城市包括广州都开始举办了母亲节的庆祝活动，并且将评选好母亲作为内容之一。20世纪末，母亲节这个节日在我们中国各地是日益推广起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母亲节的概念。在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中国人和全世界的其他国家的人都一样，以各种的形式来表达对妈妈的感谢。而庆祝的方式也都有各有不同的，中国人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表达浓浓的亲情。在母亲节这一日，我们都会送鲜花给妈妈，还有蛋糕啦、小贺卡啦，甚至是亲手煮一道的饭菜给我们的妈妈的。而其中康乃馨被视为献给妈妈的花，而中国的母亲花就是萱草花，又叫忘忧草。很多小朋友在节日之前就会准备一些手工的作品，为妈妈准备好母亲节礼物，给妈妈开心快乐地过节。不知道各位小朋友，你们准备了些什么礼物呢？如果还未准备的话，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你是不是就已经知道要送些什么给妈妈呢？在这里祝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开开心心过每一天。

0: 我想要100分。
1: 我想要展示我的才艺。
0: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巴啦巴巴啦巴巴啦巴巴。呢度是小朋友的世界。
1: 呢度亦都是小朋友的课堂。
0: 我哋都陪住大家一起学满分。
1: 原来母亲节的由来是这样的，而母亲节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来自于我们小朋友对于妈妈的爱。而我们回馈妈妈的爱最好的方法就是做好自己，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只要我们学习好了，妈妈的笑容也都会是自然多了很多的。当然如果你们好像这一班小朋友这样多些才艺的话，相信妈妈肯定会更加开心的。今日我哋嘅明星小舞台有梁晓玲、徐子晴、王浩、梅子晴、罗子尊呢几位小朋友为我哋带嚟才艺表演，一齐嚟听下佢哋嘅才艺，亦都感受下佢哋妈妈嘅呢一份喜悦啦。
2: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1: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的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来到明星小舞台一起分一分。
3: 春节前三天，森林里发生了一

0: 坏事，小松鼠快快的松果年货突然少了一大半。
1: 急死我了，谁扣我了的松果，没有这些年货我怎么过年呀？
2: 别急嘛，我们一起找找。
0: 我刚才看见小熊大力在附近转悠，他的手掌那么大，一把就能抓好多松果呢。
3: 不是我，我是想送蜂蜜给大家当年货，路过而已。
4: 大家都别吵了，看雪地上有细细的小脚印。
0: 五个小伙伴顺着脚印走啊走，来到了老松树下的一个树洞前，树洞里传来咔嚓咔嚓的声音。大家悄悄往里一看呀，是刚搬来的小刺猬一家，他们正围着一堆松果发愁呢。
5: 对不起，冬天太冷了，我们没存够食物，孩子饿得直哭，我们就拿了点松果。
1: 你们应该早点说，
3: 春节要团圆，我们一起过年吧。
6: 我有蜂蜜。
2: 我有蘑菇。
0: 我藏了些坚果，也拿出来分享吧。最后，森林里的小动物们聚在一起，吃了一顿热闹的年夜饭。小刺猬一家感动极了。春天来了后，他们帮大家收集了双倍的松果。这个春节，森林里充满欢声和温暖，大家都明白了，分享让年味更甜。
7: 我想要100分，
8: 我想要展示我的才艺，
7: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巴巴拉巴巴拉巴巴拉巴巴，这里是小朋友的世界，
8: 这里也都是小朋友的课堂，
9: 我们都陪着大家一起学满分。
10: 各位小朋友，母亲节是一个又温馨又是感恩的日子，所以在这里我祝福所有的妈妈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7: 而我呢，就祝天下的妈妈青春永驻，每日都开口笑。
9: 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使用燃气米大衣，
10: 安全知识要记住，
9: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10: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9: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0: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9: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9: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 迎奔放的热浪，
11: 等下风的轻狂，
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3: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2: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5: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2: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5: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时局方面，嚟到傍晚嘅6:24，一齐嚟关注翻我哋城区各个路段嘅交通情况。咁暂时见到华侨中学呢边嘅十字路口并唔系咁多车嘅啫。啱啱咧半个钟之前比较多车同埋比较慢嘅路段，江州大道西而家见到咧都已经系一路顺畅噶啦。北元路灯嘅位置暂时未见慢。

0: 資政南路口呢一邊亦都未見有晚。睇翻牛雕江迴旋處呢邊個位置，咁啊各個路口段咧都有車輛候燈嘅，咁大家途經呢一度候燈嘅時候咧就要停一停，等一等啦。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逝去。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傍晚六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全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2: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7: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7: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2: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7: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9: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8: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10: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8: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0: 我们发现的麦种新芽，它和所有麦种新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8: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11: 一派区域是对偏的是敏感的，有这个。
8: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12: 一生一企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8: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13: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8: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14: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6: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15: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16: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5: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16: 总的来看，4月份 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7: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2.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17: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 2.3 万亿元，其中出口 1.35 万亿元，增长 8.6%， 进口 9477.1 亿元，增长 17.8%。 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 50.6%， 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 64.4%， 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 9.99 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 1.38 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 1.34 万亿元，增长 11.3%。 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8: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四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 3.6%， 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 50.8%。
2: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9: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20: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19: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21: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19: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7: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23: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22: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二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五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3: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闪电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1: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3: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见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7: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68.2 万件。总台记者车立、张国亮报道。
5: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8: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璋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6: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8: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24: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8: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25: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2: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6: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27: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 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

0: 三头两日我就要送一次俾佢，我就系靠咁样赚翻几个钱嚟过日嘅，你都过得去噶我。孟良半信半疑，佢问：系咩？咁你叫咩名？我叫做张毅，啲人叫叫下咧就叫我做张毅啦。你点知道我会嚟呢？你估我神仙咩？咁嘅，今朝早咧，我见到有一个和尚同个道士。那个和尚我系识嘅，佢系周时嚟呢处，有时咧仲喺我间泥屋仔嗰处过夜嘅添。咁佢见到我就话今日有人要去幽州，咁啊要我嚟帮下手。话嗰人叫做孟良，仲将你嘅身材相貌讲咗俾我听，所以我一见到你咪知咯。嗱，各位。孟良点样入幽州城见到萧太后，又点样偷凤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干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供于当世利后代。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5: 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中意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11: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4: 983
10: 新会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五一假期，新会文旅市场热力全开，亲子游延。

0: 学游成为主流。五月一日当天，全区接待游客超18万人次，客流与营收双双攀升。其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热度高涨，梁启超故居吸引众多亲子家庭驻足研学，感受家国情怀。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推出门票八折、书香换门票等惠民活动。假期期间，新会围绕潮聚魁乡、乐享盛季主题，推出75项文旅体活动和超30项促消费政策，覆盖文化展演、生态观光、亲子互动等领域，有效激活全域消费活力。五一假期，新会楼市在人才房票新政与房企多元促销双重驱动下，实现人气与成交双提升。五月一日至五日，全区销售商品房130套，同比增长17.1%，成交面积13809平方米，同比增长16%，成交金额13649万元，同比增长11.9%。其中，翡翠天气、银海、盛汇天际等楼盘来访量和成交均明显增长。初夏时节，新会会城河两岸草木葱茏，步道蜿蜒，河道干净整洁，市民漫步其间怡然自得。这是新会区推进五边环境提升行动中聚焦水边治理的生动成果。自行动启动以来，我区持续清淤疏浚、修复河堤、更换护栏、铺设透水绿道、建设休闲广场，并补种美人蕉、蓝雪花等亲水绿植，昔日脏乱差彻底改观。如今汇成河河面干净，两岸绿化增多，成为市民惬意休闲的生态廊道，让群众在家门口收获满满幸福。近日，新会区思前镇马冲村举行传统启龙仪式，沉睡于马冲河底的龙舟苏醒出水，拉开端午龙舟祭序幕。50多名村民默契配合，清淤泥、拉绳索，共起出4条龙舟。龙舟出水后，村民仔细擦拭、安装龙头，并举行庄重的点睛仪式。思前龙舟习俗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有过100年历史。龙舟队教练表示，将及时检修、上桐油保养，并组织集训备战端午赛事，以民俗凝聚乡情，传承非遗文脉。近日，新会一中运动场翻新建成启用仪式举行，历经3个多月修缮，使用超20年的老旧运动场焕然一新，环保塑胶跑道、人工草坪足球场、专业规 PU 篮球场及照明设施全面升级，消除安全隐患，满足教学与赛事需求。该项目由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桥梁建设有限公司、新宝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等爱心企业捐资推进，是1000000万工程赋能教育的生动实践，彰显了社会各界赋能教育的责任担当。这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小云有冇感冒药啊？
3: 吕博士，你感冒啊？
2: 系咯，寻日都唔记得带遮，以为少少水淋一下冇嘢。点知今日就濑嘢咯？
3: 等你玩浪漫，雨中散步啊嗱！
2: 系啦系啦，我嘅错我嘅错。
3: 我感冒药咧就啱食晒，不过唔紧要噃。听讲咧感冒之后大量饮水好得快啲噶，饮多啲水啊，好快就冇事噶啦。我斟杯俾你啊！
2: 喂，吓呢种讲法唔完全正确噶喎。
3: 啱咩？
2: 因为感冒嗰阵咧，人体会通过发烧嚟对抗病毒。
3: 系啊。
2: 咁呢个过程当中咧，会令到体内的水分大量流失，同时会带走钠啊、钾啊呢啲电解质成分。咁如果系大量补充白滚水，就会将体内嗰啲钠、钾、电解质元素咧就冲淡咗。咁当体内嗰啲钠元素浓度下降过多咧，人体就会出现头晕晕啊、冇乜力嘅情况。咁呢个时候，大脑就会自动发出信号， 通过尿液、体液的方式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用来满足体内电解质浓度平衡的需要。
3: 咁即系点啫？
2: 所以咧，感冒就唔可以一味咁大量饮水。在飲水的同時呢，要補充足夠的電解質，才可以幫助緩解感冒的症狀。所以呢，你應該是買一樽電解質飲料給我，麻煩。
4: 由新會品陳皮，本節目由中華老字號新寶堂特約播出。
5: 弘揚道地陳皮文化，新會陳皮小課堂。
3: 讲起陈皮，好多唔懂嘅人第一印象啊，觉得好简单，唔系将啲桔皮晒干佢咩？甚至有人会将屋企食完嗰啲桔嘅皮放喺暖气上面烘一烘，觉得自己都可以做陈皮。嗱，普通嘅桔皮晒干系咪就变成陈皮呢？嗱，陈皮嘅皮系有讲究嘅，虽然你睇落去佢同桔嘅皮好似都一样，其实差别好大噶。金桔属植物嘅果皮里面通常都饱含芳香挥发油，令人神清气爽。南北朝《本草经集注》当中，将桔皮以陈者为良。唐代《食疗本草》里面最都出现了陈皮的名字。经过上千年的发展，桔皮通常需要经历陈化加工的诸多工序，才能够正式变身为陈皮。明代医学界根据它的产地做出广陈皮、川陈皮、金陈皮的分类，认为陈皮广中为盛。新会陈皮小课堂。
4: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营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6: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7: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8: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7: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7: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8: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天上的流云，
10: 墙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1: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1: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1: 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
0: 天籁之声，
1: 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我哋嘅唱片街啊！我哋嘅好朋友佳乔喺呢个时间，我哋静落心嚟去聆听一张有故事、有情感嘅粤语音乐作品啦，要同大家全程深度解读啊！系中国香港实力歌手连诗雅极具里程碑意义嘅 EP 专辑，叫做《Once Said》。呢张发行喺2014年7月份嘅音乐作品，见证咗连诗雅喺音乐道路上面嘅成长同埋蜕变啦。用一首一首嘅走心歌曲，去勾勒出爱情

边嘅欢喜、遗憾同埋执着。嗱，粤语乐坛咧有好多。歌曲名字说一句啊，好熟悉嘅旋律啦，我谂你一定会听过呢首歌嘅。但系整专辑入边其他歌曲有冇听过呢？今日咧慢慢嚟到嘉桥嘅唱片街，同大家讲讲呢张 One Set 嘅整体内容啦。嗱，对于连诗雅嚟讲，呢个系佢出道之后第三张嘅个人 EP， 亦系佢彻底沉淀自我，用音乐去讲述真实内心嘅一张作品。喺呢张专辑之前咧，连诗雅系兼具影视同埋音乐发展，凭借影视作品收获咗唔少嘅关注度。而在音乐上面一直坚持走这个走心抒情的路线，用细腻的声线去讲述都市男女的情感故事。这一张的 One Set、唱片的团队特登围绕爱情入边的真心话和未说出来的遗憾这个核心的主题去打造的。所有的歌曲都是取材连诗雅自身的情感经历，唔怪得佢唱得咁入心啦。每一段的旋律，每一句的歌词都源自于生活入边的真实情绪，冇刻意的煽情，只有最纯粹的情感表达。就是最老的迷对吗？整张的专辑由中国香港乐坛金牌监制舒文全程把控制作，联手有陈明谦、小韩等等一众实力派的词曲创作人，打造出兼具流行度和情感深度的粤语作品。制作团队在录制的过程中是放弃了那些华丽复杂的编曲的，是用一种简洁细腻的配乐去突显连诗雅声线里面的温柔和共情力。仔细反复打磨呢，梗噶啦，连诗雅都一改以前嘅演唱方式，用更加注重情绪嘅自然流露啦，一啲气声嘅表达啦，咁样啊，将爱情入边嘅唔同阶段嘅心境演绎得淋漓尽致。嗱，可以话呢张嘅 One Set 唔单止系一张嘅音乐 EP 啊，更系连诗雅嘅情感独白，咪就系要将佢收埋喺心入边，未曾讲出口嘅嗰啲话啦，全部用歌曲唱出嚟。口碑点样呢？一经发行的这张专辑收获了乐坛业内人士和听众的一致好评。业内称赞连诗雅的演唱的功底越来越成熟，情感的诠释细腻得来，有层次感，摆脱了以往的那种少女的清洁感，形成了一种独属于自己的抒情演唱风格。主打歌刚才的说一句攞低了多项的重磅音乐奖项，比如第36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十大金曲奖，实力得到乐坛的正式认可。而另一首的主打歌都长期占据各大的粤语流行音乐榜单，传唱度都很高。这首歌不知道你有听过没呢？很多朋友就说每一次提到连诗雅，只会想起他那首《到此为止》，其实有更多的佳作是应该有一些时间去聆听一下的。

劲啊，加上有舒文监制啊，整张专辑入边传唱度好高嘅苦情歌之一。呢首歌系制作团队啊为连诗雅量身打造嘅抒情作品，围绕住为爱卑微，只要同对方能够喺一齐，我愿意放低所有嘅骄傲。作曲人啦都好知道佢声线嘅特点㗎啦，咁打造出呢个旋律呢朗朗上口情感饱满嘅曲调。咁副歌部分呢旋律又够足耳仔喎，极容易呢引发我哋听众嘅共鸣。呢首只要和你在一起，我相信你鍾意连诗雅嘅话一定会听过呢首歌。你喺幕后录制嘅时候，连诗雅自己坦言话喺呢首歌融入咗自己感情入边嘅妥协同埋坚持。想要唱出歌入边嘅苦恋感呢是有啲难度嘅，所以特登呢就回忆下自己喺感情入边嘅付出同埋執着啦，所以可以令到自己沉浸式咁去演唱。但监制舒文喺編曲上面呢搭配住轻柔嘅吉他同埋弦乐，弱化其他乐器嘅存在感，就係为咗突显佢嘅声线，等呢首歌嘅情感更加纯粹。所以歌曲发行之后呢就迅速占据各大嘅粤语流行音乐榜单前列，成为好多嘅人心入边嘅粤语情歌经典。令到连诗雅嘅苦情歌手嘅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咁其实边个歌手都唔想自己定咗性嘅，即系话叫佢做苦情歌手，咁啊首首都系苦情歌咩？冇理由噶嘛。所以一旦一位歌手去到某一个阶段嘅时候咧，佢就想要突破自己噶啦。诶，团队咧特登为佢打造咗一首嘅突破之作，收录喺呢一张嘅专辑《One Set》入边嘅，展现佢不一样嘅音乐魅力。嗱，创作嘅初衷就系为咗打破大家对佢嘅固有印象，唱出女生嘅自信同埋洒脱啦，告别嗰啲感情入边嘅悲伤同埋纠结啦，要活出自我。呢首歌叫做《Come On》。

想要驾驭唔同嘅曲风咧，其实真系有难度嘅，除非你真系个好。经常喺舞台上面啊，快歌慢歌都唱嘅歌手。如果唔系啦，你话将呢个嘅慢歌节奏一下转过嚟呢种节奏明快嘅动感旋律咧，系有啲难度嘅。所以录呢首歌，连诗雅遇到唔少嘅挑战噶。习惯咗慢歌嘅温柔演唱，快歌嘅呢个节奏嘅把控啦，同埋声线嘅力度都需要重新调整。咁啊，监制舒文咧就好耐心咁引导佢啊。令佢放低抒情歌入边嘅细腻内敛，用更加开朗、更加有力量嘅感觉去唱呢首歌。咁连满满嘅正能量，唱出咗独立女性嘅态度啊，亦都令到大家见到连诗雅音乐风格嘅多样性啊，实力啦。连满满嘅正能量，唱出咗独立女性嘅态度啊，亦都令到大家见到连诗雅音乐风格嘅多样性啊，实力啦，真系非常之强劲啊！跟住要聆听嘅就系呢张 EP 入边唯一嘅国语作品啦，叫做《时间开的玩笑》，由知名作词人小韩作词啊，作曲同埋编曲嘅团队精心打造，舒文监制。

制作团队特登为内地听众打造嘅作品，亦系连诗雅为数不多嘅国语抒情歌。创作嘅主题系围绕时间同爱情去展开嘅，讲述喺错误嘅时间入边遇到对嘅人，最终只能够遗憾错过嘅无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一齐嚟关注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会系多云间中阴天为主，局部会有阵雨。气温方面系22到28度，吹2到3级嘅偏东风，相对湿度介乎于65%到95%之间。预计听日嘅时间会系多云，局部有阵雨，气温系23到30度。预计我区10号到13号气温会有所上升，间唔中会有阵雨。14到16号降雨会比较频繁，间中嘅雨势会比较大。近段时间天气变化比较大，所以大家都要注意防御雷暴、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啦。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2: 学英文几时都不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3: Hello, I'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4: Hello, I am K1CC 潘月帆。
3: CC, let's see how tall you are. CC, 我们来量一下你有多高吧。
4: Great, I think I grow taller. 太好了，我觉得我长高了。
3: First of all, we should take off your shoes. 首先，我们要脱鞋子。
4: I can take off my shoes by myself. 我会自己脱鞋子。
3: Okay, let's put them aside. 好的，那我们把它放在一边。Sissy, stand against the wall. Sissy, 靠墙站好。
4: Yes, is it okay? 好的，这样可以吗？
3: Straighten your legs and heels together. 伸直腿，并拢脚。Okay, look straight ahead. 向前看。
4: Am I taller than before? 我比之前高了吧。
3: You are 110 centimeters. 你有110 cm 哦。
4: 耶，又高了。
3: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生长发育过快的宝宝有没有好处。专家提出，有些孩子呢，在早期个头长得太快，可能代表着营养过剩，会加快骨龄的增长，导致骨龄大于实际的年龄，这样很可能匀速生长期会减少，青春期发育提前到来哦。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Take off your shoes. Take off your shoes. 脱鞋子。
4: Take off your shoes. Take off your shoes. 脱鞋子。
0: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特此鸣谢。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7: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6: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撥開雲。

0: 路式陷阱。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点啊？揾我咁急咩事啊？
3: 黄厂，弊啦弊啦！环保局过嚟检查，发现园区总排水口嗰度咧有啲蓝色嘅水体流出嚟，而家怀疑系我哋纸品厂排放噶。
2: 屁屁屁，闸住！工业园区咁多厂，凭咩话系我哋厂啊？
3: 上次何师傅咪提过你嘅，话厂嗰条污水收集管用咗十几年，老化得好严重，要揾人维修一下。
2: 好似真系有件咁嘅事喎、啊。
4: 阿黄生你好，经过我哋调查，你哋厂嘅污水收集管道老化得比较犀利，兼且接驳位嗰度脱裂，导致部分未经处理嘅废水直接就排放入河流。经过采样检测咧，你哋厂总排放口嘅废水总氮浓度、总氯浓度都超过咗排污许可证规定嘅排放限值。
1: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家纸品厂咁样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5: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同时，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1: 没错了，相关企业要定期对环保设施进行检查维护，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同时在取得排污许可证之后，一定要按正排污，切勿是以身试法。
5: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0: 呢边有个小朋友，
1: 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在这里会听到你知道的，
5: 会听到你不知道的，
0: 还会听到
5: 你意想不到的。唱片街，
0: 唱片街。

0: 听。
1: 欢迎大家来到唱片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嘉桥，今天会同大家来全程聚焦一张2004年的中国香港乐坛实力派大碟刘浩龙的 Startup。 这张碟不是昙花言的偶像专辑，而是一位等待七年的歌手用最扎实的唱功和最真挚的情感交出来的音乐答卷。今期节目会同大家从四个板块入手，诞生的背景、制作班底、专辑的架构和市场的影响，这四个核心板块去配合全碟十首歌逐首放送和解释，完整地拆解这一张被乐评人称之为是接近零瑕疵的新人专辑的粤语经典，带你读懂 Startup 的音乐密码。如果想要读懂这张专辑，首先要读懂的就是刘浩龙的七年等待。在1997年他拿到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金奖、最佳演绎、最具演艺潜质三项大奖，同届可以说是高手如云。本身应该是顺势出道的，但因为合约和资源的问题陷入了长达七年的一个等待。最后04年的时间就经前辈的引荐签约正东唱片，终于推出自己首张的个人专辑。这张专辑叫做 Startup， 既是他音乐人生的正式启航，亦是他对七年等待的最好回应。当时呢，中国香港乐坛正处于偶像和实力派并行的阶段，正东唱片为他精准定位都市苦情男声，不搞啲咩好花哨的包装，亦都唔博颜值，只是靠以情带声的唱功突围，这个定位成为了这张专辑成功的关键。跟着来就来听听这张专辑的灵魂主打，亦都是令他一炮而红的作品《视觉失调》。

以思觉失调比喻失恋之后的精神仿佛自我拉扯的状态，用歌词去将痛彻心扉转为成全情感的层面是足以拉满的。今次在这张专辑里面，作为他的首张专辑，他就放弃了这个技巧的滥用，用克制的唱腔和将失眠执念释怀的情绪唱到入木三分，很完美地契合这个都市男声定位。这首歌也都不枉他的努力啦，当年横扫电台播放榜成为 KTV 失恋必点曲，也都为他拿低所有的新人奖项打低坚实的基础。一张好的专辑离不开顶级的制作班底的 Startup， 由正东唱片金牌团队全程操盘，确保了这张碟的音乐质感。制作的阵容方面， Billy Champ 和王尚伟两大的资深制作人坐镇，前者打造思觉失调等等抒情的主打，后者就操刀好自为之等等高曲的风格互补，精准突出刘浩龙的声线优势。词曲方面集结了有林若宁啦、周丽茂啦等等一啲嘅实力派创作人，全碟十首嘅粤语歌，冇一首系凑数噶。歌词系紧扣都市爱情痛点，旋律咧系以中慢版为主嘅，编曲咧简约得嚟又唔抢戏，令人声可以突出成为绝对嘅主角。正是因为这样的黄金班底，令到 Startup 成为一张从头到尾都好听的精品专辑。大家就回来节目时间，刚刚播出来的一首歌曲思觉失调作为它的主打，其实还有其他的歌曲值得我们关注的，比如这首旧人。专辑的第二首慢歌是典型的前任情结代表作，讲述分开之后依然困在回忆里面放不下旧人的纠结和不舍。

其实当你认真听呢张 startup 嘅专辑架构，你会发现啊，十首歌曲佢唔系随机排列嘅，而系一张完整嘅都市爱情情绪地图。从思觉失调嘅失恋崩溃，再到旧人嘅回忆挣扎，然后再到十恶不赦嘅自我反省，后尾还有师兄嘅轻松调剂，跳水嘅体面放手，最后以一首我的好友嘅温暖结尾，形成从崩溃到挣扎。然后反思，最后释然，然后拥抱温暖的一个完整情绪闭环。曲风方面，九首的中慢版抒情和一首的轻快中版，既保证了苦情男声的定位，又避免

好，曲风单调、哦、展现咗佢嘅一个唱功跨度，咁样嘅框架设计咧，令到听众喺循环全碟嘅时候咧，都可以获得沉浸式嘅情感体验。跟住嘅时间带俾大家呢首《师兄》，就系呢张专辑入边唯一嘅一首轻快歌，亦都系刘浩龙啦、啊、师兄呢个称呼嘅由来。

作为专辑入边唯一嘅一首轻快歌曲啊，嗱碟入边罕见嘅轻快作品，旋律咧足够足耳仔啊。讲嘅咧系暗恋入边默默守护嘅师兄心态，冇咩轰烈嘅情感啊，只有平凡嘅陪伴同埋执着。接地起嚟咧，又有啲记忆点。呢首歌当年一经播出啦，皆知巷闻啦，咁啊歌迷开始叫刘浩龙叫师兄啦，而呢个称呼咧陪伴到佢而家啦，成为咗个标志性嘅符号。咁如果话思觉失调呢首歌令佢爆红嘅话，咁师兄呢首歌咧就令佢真正走进听众嘅心啦。一张专辑的成功，它不单止在于口碑，更在于市场和行业的认可。 Startup 令到刘浩龙成为了2004年香港乐坛的新人王，包揽了当年几乎所有的男新人的金奖，而全 JTV 的点播榜的前列，成为粤语情歌的经典。很多乐评人就说了，这张 JTV 的点播榜的前列，成为粤语情歌的经典。很多乐评人就说了，这张专辑是零下之嘅新人专辑啊，当然呢个嘅评价咧，就每个人嘅内心都有自己答案嘅。嗱，当年嘅专辑嘅销量其实唔算顶级啊，但系佢艺术价值咧同埋传唱度早已经超越咗专辑嘅本身，成为咗刘浩龙音乐生涯嘅奠基之作。

睇完以上嘅歌曲，嚟倾倾呢一专辑嘅收尾逻辑啦。Startup 嘅后半段，从你情我愿嘅清醒豁达，到双赢嘅遗憾感悟，再到好自为之嘅放手祝福，最后就会以呢一首我的好友嘅友情主题收尾，完成咗从爱情苦海到人间温暖嘅完整闭环。呢一咁样嘅收尾啦，令到 Startup 唔再系一张单纯嘅失恋专辑，而系一部关于都市人情感成长嘅音乐日记。呢张专辑系佢嘅七年等待嘅音乐答卷，亦都系中国香港乐坛2004年嘅精品之作，更系无数人藏住青春心事嘅粤语情歌宝典。冇华丽嘅包装，全靠唱功同埋情感突围，唔系呢一张专辑啦。作为刘浩龙嘅代表专辑，我相信啦，一定会喺某些时刻啦，重新感动你嘅。希望你可以将呢一专辑啦，再完整咁样去循环一次啦，收录喺自己嘅歌单，去重温呢一份最纯粹嘅粤语情感质感。好啦，咁啊，结束我哋今日嘅唱片街啦，一首嘅《我的好友》作为 ending， 希望你会中意。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一周新闻回顾。五一假期，新会文旅市场热力全开，亲子游、研学游成为主流。五月一日当天，全区接待游客超18万人次，客流与营收双双攀升。其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热度高涨，梁启超故居吸引众多亲子家庭驻足研学，感受家国情怀。小鸟天堂国家湿地公园推出门票八折、书香换门票等惠民活动。假期期间，新会围绕潮聚魁乡、乐享盛季主题，推出75项文旅体活动和超30项促消费政策，覆盖文化展演、生态观光、亲子互动等领域，有效激活全域消费活力。五一假期，新会楼市在人才房票新政与房企多元促销双重驱动下，实现人气与成交双提升。5月1日至5日，全区销售商品房130套，同比增长17.1%，成交面积13809平方米，同比增长16%，成交金额13649万元，同比增长11.9%。其中，翡翠天气、银海、盛汇天际等楼盘来访量和成交均明显增长。初夏时节，新会会城河两岸草木葱茏，步道蜿蜒，河道干净整洁，市民漫步其间怡然自得。这是新会区推进五边环境提升行动中聚焦水边治理的生动成果。自行动启动以来，我区持续清淤疏浚，修复河堤，更换护栏，铺设透水绿道，建设休闲广场，并补种美人蕉、蓝雪花等亲水绿植，昔日脏乱差彻底改观。如今会城河河面干净，两岸绿化增多，成为市民惬意休闲的生态廊道，让群众在家门口收获满满幸福。近日，新会区思前镇马冲村举行传统启龙仪式，沉睡于马冲河底的龙舟苏醒出水，拉开端午龙舟祭序幕。50多名村民默契配合，清淤泥、拉绳索，共起出4条龙舟。龙舟出水后，村民仔细擦拭、安装龙头，并举行庄重的点睛仪式。思前龙舟习俗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有过100年历史。龙舟队教练表示，将及时检修、上桐油保养，并组织集训备战端午赛事，以民俗凝聚乡情，传承非遗文脉。近日，新会一中运动场翻新建成启用仪式举行，历经3个多月修缮，使用超20年的老旧运动场焕然一新，环保塑胶跑道、人工草坪足球场、专业硅 PU 篮球场及照明设施全面升级，消除安全隐患，满足教学与赛事需求。该项目由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桥梁建设有限公司、新宝城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等爱心企业捐资推进，是100000万工程赋能教育的生动实践，彰显了社会各界赋能教育的责任担当。这次一周新闻回顾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天上的流云，
7: 长角的阳光，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相伴983，
7: 爱上夏日场。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0: 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我喜欢晚风中的事物。

0: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问孝文。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你好。

0: 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执法人员，通过呢个自动监控系统管理平台发现，你哋公司嘅 COD 在线监测数据人工标记为故障，咁麻烦你配合一下我哋检查。
1: 好嘅，好嘅，我哋嘅自动监控设施嘅维护管理一直都系交俾第三方环保技术服务公司嘅梁生负责嘅。
0: 麻烦你调个监控俾我睇睇。阿梁生，经过我哋调查咧，你负责运维嘅置业公司喺5月6号出现咗 COD 在线监测数据异常，而当日系冇人进行过维护检查，但系你就喺呢个维修记录单嗰度咧虚假填写咗维护检查记录。
2: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啲第三方环保设备运维公司记录造假，会系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3: 根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67条第三款的规定，受委托单位未按照法律法规和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或者在运营防治污染设施或者实施污染治理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
2: 系啦，第三方运维单位一定系要按照有关嘅管理规定同埋标准规范，运营防治污染设施，做好运行维护记录，确保环保设备咧正常稳定运行。而企业亦都唔好因为系委托咗第三方运维单位之后咧，就不了了之，疏于管理啊！
3: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天上的流云，
2: 墙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生活983，爱上夏日场。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哦，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香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延生机，
7: 水边清岸景优美，
6: 路边成荫花出彩，
7: 镇村整洁人人爱，
6: 景区提质透绿意，
7: 净化美化齐实施，
6: 五边整治换新装，
7: 绿水青山共守望，
5: 葵香处处展新颜，
7: 宜业宜居笑开眼。
6: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7: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8: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9: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0: 我中意蝉鸣中嘅夏，
11: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12: 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3: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4: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15: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 983
14: 生活电台，
5: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凌晨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至爱983，至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
1: 当晨曦嘅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跃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4: 我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

0: 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0: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3: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6: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

0: 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起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1: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2: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3: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贵州贵阳在深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即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7: 我们深学习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6: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8: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 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0: 投资方面，四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四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1: 四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0: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11: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0: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11: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5: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12: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3: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9: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5: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14: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

0: 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1: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2: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3: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2: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4: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2: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5: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0: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8: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1: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9: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外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0: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11: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2: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1: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3: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

0: 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1: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1: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0: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2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0: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1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26%。
1: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0: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

0: 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0: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2: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1: 当地时间十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3: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十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它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

0: 一，农历3月25。
1: 今天粤北珠三角北部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和轻雾，最高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23到27度，其他大部分市县27到32度，广州市雷阵雨23到29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1: 广东各地多点发力，以实干实效推进百千万工程。
0: 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教育人才专题招聘活动在华南师范大学举办。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名单出炉，广东17名选手入选，实现多项突破。
0: 2026世界文旅产业博览会在广州开幕，以 IP 赋能文旅新质生产力。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稳步向好态势。
0: 国乒女团逆转日本队，再夺世乒赛女团冠军，实现7连冠。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今年以来，广东各地紧扣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部署要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与发展实际，在产业升级、乡村风貌提升、特色农业发展等领域精准发力，一批接地气、惠民生、促发展的项目落地见效，推动城乡面貌持续改善，产业能级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稳步增强，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本台报道。
3: 在中山，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成为赋能产业发展、改善城镇环境的关键抓手。横澜镇中横大道片区作为老牌工业区，曾面临规划滞后、厂房老旧、土地利用效率低、环境脏乱差等问题。当地探索村集体连片改造与企业自主升级并行的双轨模式，其中占地约30亩的万配商贸改造项目是片区蝶变的缩影，改造前容积率仅 0.6%，如今提升至不小于 2.5， 总建筑面积不小于5万平方米，预计达产年产值约1.8亿元。中山市百然灯饰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广元：
4: 没有搬厂房之前，想扩地方也没有地方，搬来搬去的，主要是仓库不稳定，没有发展空间。整体形象提高了，招人好招，现在配套也齐全了，宿舍也有，饭堂也有。现在生产比老厂应该增加30%以上。
3: 片区改造同步推进环境整治，统一沿河退让范围，规范厂房外立面设计，加强绿化美化，让沿线群众真切感受到生活品质的提升。截至目前，中横大道片区改造已释放近50万平方米高品质产业空间，预计达产年产值超10亿元，实现空间提质、产业升级、环境蝶变、民生改善的多方共赢。中山市民潘先生：
5: 以前呢度都系好多坑啊，都系唔系好平整咯。依家整好咗好多噶啦，周边嗰啲环境依家变好咗好多，感觉系越嚟好咯。
3: 中山市百千万工程镇村工作队队员、中山市自然资源局调查科3级主任科员李永利：
6: 我们根据规划统一规定了沿河退让范围，也规范了厂房外立面的设计风格，统一协调，再加上绿化美化，彻底改变了过去脏乱差的旧貌。整个片区呢，10多个地块，300多亩土地改造下来，释放出差不多50多万平方米的高品质产业空间，预计达产年产值超过10个亿，给本地的就业、税收等都注入了新的动能。
3: 在汕头，特色农业蓬勃发展，瓜果喜获丰收，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连片瓜田里，翠绿圆润的西瓜缀满藤蔓，长势喜人。今年78岁的瓜农王之才有着40余年种瓜经验，眼下正是北港西瓜集中上市时节，他正穿梭田间，细心巡查瓜苗长势，查看果品品相。据他介绍，田里种植的中华抗美王西瓜品质优良，深受广大市民喜爱。王之才：
7: 它大粒口感甜，亩产大概是4500到5000斤，刚开始是1斤5块钱，每年大概是2万至3万元的收入。
3: 北港社区地处韩江支流东西出海口，自然禀赋优越，适宜瓜果种植。近年来，借着生态文旅与电商发展东风，当地瓜果销路持续拓宽，瓜农增收致富，奏响甜蜜致富曲。汕头凤翔街道农业农村办公室负责人陈清满：
8: 我们会继续

0: 跟上级机关技术部门加强联系，对果农的种植加强指导，从选种、育苗到种养，全过程进行指导。同时在销售方面，也继续鼓励在线上平台、电商平台扩宽销售途径。
1: 在潮州，青年力量成为乡村风貌提升的鲜活助脚。走进潮州市潮安区登塘镇杨美村，20多名大学生在杨美基础小学十面白墙上进行强化创作，将当地果条、菠萝、潮仔茶叶、古寨建筑等乡土元素融入画作，让斑驳旧墙变身亮丽风景线。寒山师范学院学生江一范：
2: 不仅仅只是在这面白墙上进行一个彩绘，更是对于我们乡村风貌的一个建设，还有我们乡村文化的一个建设，让我们的杨美村更加的有文化底蕴。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寒山师范学院学生王桂南：
3: 前期我们先设计好稿子，再到我们把这些画从一开始只能用在纸质板上面，把它搬到了这个墙上。他们说到画这幅画非常的治愈。
1: 从产业升级到农业增收，再到文化焕新，广东各地精准挖掘本土资源优势，打通城乡发展堵点，补齐乡村建设短板，实现产业提质、环境优化、民生改善、文化赋能的多重成效。未来，广东将持续立足县域、乡镇、村落发展实际，持续探索多元化、差异化高质量发展路径，不断夯实城乡融合发展根基，绘就宜居宜业、兴业富民的广东乡村高质量发展新画卷。
4: 百万英才汇南粤专题报道。
0: 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教育人才专题招聘活动昨天在华南师范大学举行，线上线下参与用人单位超250家，提供超1000个优质教育类岗位，并设置高校、中小学校等6大招聘专区，提升匹配效率。本台报道，
1: 参会单位涵盖各类教育主体，针对性发布教学、科研、教育管理等各类岗位，全面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开放。其中高层次人才岗位占比显著提升，为不同学历、不同专业方向的教育类人才提供了多元就业选择，实现人才供给与教育岗位需求的精准匹配。澳门城市大学教育学博士、应届毕业生杨鹤：
5: 本身澳门嘛，它就跟珠海的联系比较紧密，我的生活也在珠海比较多，所以就是我觉得参加这边的招聘会比较方便的。大安区这边确实又非常的有活力，有活力的地方可能对我这样的相对还比较年轻一点的人来说，会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自己，去发现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1: 为提升招聘效率，优化求职体验，本次招聘活动中，各参会单位纷纷推出务实引才举措。其中，阳江市教育局打造的一站式招聘流程成为现场亮点。上午预先集中投递简历，下午即刻开展面试，面试通过当场签订就业意向协议，用极简流程、超高效率展现地方引才诚意，让应聘者少跑腿。阳江市教育局人事科负责人魏振腾：
6: 我们现场呢就带着满满的诚意和我们的岗位过来，一共带了10所公办学校，包括高校、中小学校，一共呢提供17个岗位，拟招聘27个人。我们也带着我们的专家评审过来，直接就进行试讲说课，结束之后呢，我们就现场给成绩给到考生，能够让我们的考生能够吃一个定心丸。
1: 参会各用人单位结合自身发展定位，释放明确引才信号，全力吸纳高素质教育人才。广东实验中学作为省级优质基础教育标杆，聚焦师资队伍提质升级，重点招募具备扎实专业功底、深厚教育情怀的青年教学人才。大湾区大学立足湾区建设发展需求，依托研究型高校科研与教学平台，面向博士生招揽高层次教学科研人才。广东实验中学党委书记全汉言：
7: 今年我们要招聘126位老师，目前的缺口还缺70位。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学校呢有一个新办的学校，现在是第3年，我们需要引进教师。同时呢，这几年广东实验中学呢也大力的支持托管很多的学校，教育帮扶的力度非常大。我们现在目前呢有46位老师啊派到我们本部以外去工作，这里面需要补充一部分的老师，政府也非常支持，给了我们一定的编制。
1: 大湾区大学人力资源部专员钟秋月：
8: 我们是

0: 2015年6月正式设立的，所以目前对于教研人员的需求还是比较大的。我们都是提供国际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像助理教授的话都是1世1亿的，都是对标国际一流标准的薪酬待遇。像我们最近发布的卓越博士后项目，如果入选卓越博士后，基本年薪可以在45万以上。
1: 本次招聘活动凭借优质岗位与高效服务，吸引了众多应届毕业生踊跃参与。求职学子们普遍表示，广东教育发展平台广阔，人才政策优厚，本次招聘活动岗位匹配度高，沟通效率高，为自身职业发展提供了优质机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应届毕业生王同学，
2: 更加考虑的是珠三角，我还是挺喜欢教师这个职业的，感觉可以看到曾经就是努力学习的自己吧，然后帮助他们解答困惑的时候，他们有成长，我会很欣慰，他们也会很开心，感觉完成了自己成长的一个闭环吧。
1: 澳门城市大学教育学博士应届毕业生肖葛阳，
3: 因为更想在大湾区发展，包括这个岗位它的一个上升空间，未来发展平台还是想要教学与科研双轨并行，能够对得起自己这个职业吧，希望能当一个好老师。
4: 昨天2026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在珠海启动，共有104所职业教育院校参加活动，将全方位展示广东职业教育改革成果，搭建产教融合湾区协同的交流平台。本台报道，
1: 今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以一技在手一生无忧为主题，将开展职教改革研讨日、技能成才宣讲日、产教融合示范日等7个主题日活动。活动期间，全省各地将通过4开放、开放企业、开放校园、开放院所、开放赛场、3贴近、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2走近、走进社区、走进乡村等形式，全方位呈现广东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成就、新气象。广东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林如鹏：
5: 20岁以上的毕业生直接服务我省3线产业集群。3加4中本贯通首次试点，3个分段专本协同覆盖面稳步的扩大，终身信息体系建设加速推进。
1: 近年来，广东不断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目前全省已建设49家市域产教联合体、111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183个省级示范性产业学院，中高职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高位，为广东制造业当家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校长教授戚军：
6: 我们现在和产业的对口基本匹配度是100%，专业发展方面啊，质量这个方面达到了80%的专业都是广东省的重点及以上。我们建了2个国家专业群，还有8个省级专业群，所以这些来说啊，都是服务我们制造业的一个底气。
1: 作为本次职教周启动仪式的主办地，珠海市职业教育发展同样亮眼。目前珠海全市15所中高职学校的专业覆盖现代产业核心领域，每年培育20000余名技能人才，就业率稳居全省前列，中职毕业生超70%。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李军立：
7: 要依托我们的岗位和课程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我们共同来打造五位一体培养体系。同时我们依托我们跟珠海、澳门、横琴，我们有一个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联盟，实施我们的一试多证、一考多证，3地共同培养人才的这个互认。
1: 活动当天，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同步开讲，行业专家与职教名师共话技能人才培养新路径。据悉，2027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将在惠州举行。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和备选选手名单近日正式公布，其中17名广东选手成功入选中国参赛代表队，将参与16个世赛项目角逐，参赛选手和参赛项目均占全部64个世赛项目的近1/4。另有15名广东选手入选备选选手名单，充分彰显广东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的雄厚实力。本次广东选手实现多项突破，首次入选餐厅服务项目，同时成功跻身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2个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新设项目，力争在国际赛场为国争光。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杨真的报道。
9: 案情，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4: 政绩观不仅反映党员干部的政治立场、党性修养和精神境界，而且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广东多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台报道，在惠州龙门县白果里农业综合体一处工地内，木工黄志光正忙着切割木板搭建凉亭。往年三四月本是木工淡季，找活难，没活干是常态。三年前他加入乡村工匠协会后，不仅天天有活干，就连下一单民宿项目也已经敲定。黄志光：
10: 少的时候十天都可能有，现在做的时候统一由协会发单给我们做，这天天都有做，变化比较大的，收入比较稳定。
4: 惠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乡村工匠队伍建设，用八年时间将土生土长的乡村建设工匠打造成连农带农的共富联盟主力军，带动工匠月收入提升两成以上，让工匠的老手艺成为激活乡村振兴的金钥匙。惠州龙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刘志兵：
11: 在全县11个乡镇呢，街道和旅游区呢都设了联络点，实现了工匠管理的网格化全覆盖。我们还建立了一个皖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项目库，目前呢我们库里面一共有18个项目，能带动455名工匠，现在呢已经安排了280名工匠参与了8个项目的建设，签订了635万元的合同。
4: 今年以来，肇庆端州区和平社区党委以和悦桑榆暖、平享岁月长党建品牌为抓手，进一步盘活辖区资源，将服务阵地从党群服务中心向小区楼栋、居民家中延伸，把体检、用电安全检查、暖心陪伴等直接送到了独居老人的家里。社区居民嫌疑：
12: 上门的话呢，即随时都关心我，咁就个心就安乐啲咯，踏实啲。
4: 肇庆端州区和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居委会副主任傅佳如：
13: 我们强调原居安老理念，发掘出老力量，组建志愿队，并联动医院、供电、消防等单位，将健康诊疗、安全排查、温情陪伴等服务送上门。通过党员加出老助老双赢互助，医疗、养老、社工三维联动，让辖区内独居老人在家里就能享受到贴心服务。
9: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8: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一批涉及环境领域群众举报件36件，来电举报31件，来信举报5件，列为重点举报案件4件，广州2件，珠海1件，湛江1件。同日，中央督察组交办督办案件0件。经分析，按当日案件污染分布类型来看，涉及举报由高到低分别为大气44.4%、生态16.7%、固废11.1%、水11.1%、噪声8.3%、其他污染8.3%。举报案件共涉及11个地市。交办案件数量前三名的分别是广州11件、惠州、汕尾、肇庆各4件、佛山、河源、揭阳、深圳、湛江、珠海各2件。上述案件均已转有关地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4: 2026世界文旅产业博览会暨 IP 产业合作交易会昨天在广州开幕，来自全球的4000多家展商汇聚一堂，聚焦 IP 赋能文旅新质生产力，深度拓展国际合作版图。本台报道，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30万平方米，设置游乐文旅、数字文旅、休闲文旅、影视文旅、IP 经济5大核心展区，覆盖文旅全产业链60%以上的细分领域。开幕首日，展馆内人流如织。广州市龙城电子有限公司商务总监、文旅研学项目部负责人黄丹林：
14: 这一次我们展会最主要带来的是 SR 的一个多业态的融合， 主要带来的是 VR 的全感、MR 电竞，还有 AR 的光影互动。那我们可以做到是电影走着看 ，VR 摸着玩。我们也做了很多项目的定制。
1: 开幕当天，2026 IP 产业发展大会暨文旅 IP 全产业链精准对接会举行。成都文化产权交易所与广东省版权保护联合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围绕非遗 IP 价值评估体系在广东的落地应用展开合作。近年来，广东文旅 IP 发展势头强劲。据新京智库数据，广东共有8座城市入选全国网红城市潜力榜30强，总数位居全国第一，展现出强劲的文化创新活力与市场吸引力。黑龙江省版权保护协会副秘书长杜小叶：
15: 异地白展对我们来讲，它不只是说是走出去白展，更重要的是来学习对接，找到我们自己的差距。在展会现场，我们能看到很多成熟的 IP， 它是怎么被设计、授权、生产出来的，然后也能感受到这些版权已经不只是法律保护问题，更是文化资源的转化、产品链的链接和品牌价值提升的重要抓手。
1: 对接会还聚焦非遗 IP 资产化的路径探索，从政策解读等方面对非遗 IP、 数字版权、相关红利等内容进行分析，助力价值评估、交易流通，构建起完整的产业赋能体系。佛山市禅城区文化产业协会副会长张英：
16: 我们要形成以我们岭南文化为根，岭南文化的脉络，进行我们现代的设计和岭南文化的传统的技艺一些融合的一个转化，形成传承人家设计师的机制吧，一个体系去落地我们市场化的一些产品，为我们全国的文旅市场铺开做出一些应有的贡献。
8: 9号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启幕。本届诗会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在广东、北京两地举行，旨在促进国际青年文学对话与文明互鉴，推动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学交流平台。本台报道。
1: 诗会开幕式上呈现了形式多样的艺术表演，诗歌作品与舞台艺术巧妙融合，展现出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作为新时代以来在广东举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文学活动，本届诗会邀请13个阿拉伯国家、40余位青年诗人、汉学家与40余位中国青年诗人、10余位中阿特邀诗人，共100余人齐聚粤京两地，深入开展文学研讨、创作交流和人文科技考察活动。突尼斯诗人安瓦尔本侯赛因：
17: 我很高兴能在这里遇到中国诗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诗人，能亲身领略中国的魅力，参观各式各样的博物馆，游览多个地方，这实在是一段美好的经历，我由衷地感到开心，也觉得这是一段格外特别的经历。
1: 在广东期间，中阿诗人将走读广州与深圳，实现两座城市的诗意畅游。本届诗会以诗会友、以诗研志、以诗传情，成为诗歌艺术的聚会、传播友谊的大会、促进发展的盛会，在新时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推进中阿诗歌界真诚对话、凝聚共识、增进互信的广东印记。中国诗人苏仁聪：
18: 我对阿拉伯文学是非常感兴趣的，我的家里也有很多阿拉伯的古代的诗选，我想这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它会对我的写作的视野格局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开，我想以后我可能会以学习或者拥抱世界文化的这种姿态去提升我的写作。
1: 中国诗人杨克：
19: 我觉得他的交流不仅仅是物质的交流，也不仅仅是外交的交流，他诗歌里面我觉得它也是一种精神的通道，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柔软那部分的一种交流。
4: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东道主城市，深圳全市氛围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 APEC 经济体客商来到深圳感受中国经济发展。目前经深圳机场口岸的 APEC 经济体客商出入境流量稳步攀升。央视报道，
1: 5月8号中午，一架国际航班顺利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墨西哥旅客塞塞尔·米努蒂手持护照和 APEC 商务旅行卡，通过专用通道入境，全程快捷顺畅。塞塞尔·米努蒂：
8: 我相信今年在深圳举办的 APEC 会议会更加精彩，创造出更多互利共赢、合作新机遇。
1: 目前，我国已对 APEC 成员经济体中的12个国家实施免签政策，

0: 深圳机场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中的15个国家和地区开通了直航客运航线。随着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不断开展，越来越多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外国人到访深圳。为营造高效通关环境，深圳机场边检站组建专业外语骨干力量，提供政策解读和后检指引。划设专区开展外国人入境卡网上申报工作，同时筹建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为 APEC 会议参加人员提供更多便利。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二队副队长朱婷婷：
1: 5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外国人超2.1万人次，同比增长6.5%，其中来自韩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的旅客位居前列。
2: 本台消息，广东昨天正式启动广东服务品牌提升推广行动，聚焦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平台建设、品牌培育、供需对接、宣传推广等举措，擦亮广东服务金字招牌。广东服务一站通平台同日上线，面向广东省服务业企业，打造集政策直达、事项办理、资源对接、宣传推广于一体的省级综合性品牌服务枢纽，提供一站式全流程品牌服务支持。
3: 本台消息，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介绍，广东两癌免费筛查机构地图已正式上线，为35周岁至64周岁的适龄妇女参与宫颈癌、乳腺癌免费筛查提供指引。该平台支持自动定位，一键显示周边10公里范围内的免费筛查机构。自今年起，符合条件的妇女每5年内可享受一次完整的免费筛查服务。针对初筛结果异常人群，还将进一步开展后续检查。
2: 本台消息，据电网平台最新数据，今年1至2月，广东核能发电量高达168.6亿千瓦时，稳居全国之首。截至2025年底，广东核电装机容量已达1618万千瓦，占全国核电总装机容量的约25.8%。
3: 新闻浏览。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我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
2: 昨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继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载人深潜联合科考航次。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过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以及高清水下影像资料。
3: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已满1周年，民政部介绍，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件，各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
2: 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
3: 北京时间昨晚，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总比分3-2逆转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0: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询各营业网点。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7:32，一起来看一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城区现在的车流量未算话特别多，稍微之多少少就可以见到是在资政中路这一带了。另外还有就是人民路这一带的车流量也不少。接住下来再看一下就是在江州大道西这一边了，车流量也都是有啲啲大。希望咁多位经过的车主在行驶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汇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汇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汇俗语。在生汇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样讲的，无品郎照唔七执，无品郎照唔七执，意思是为什么呢？在这里说又要请出嘉明哥了。嘉明哥有位同事叫做振国，平时呢少言寡语，行为好端正，同同事和睦相处。唔讲大家唔知，仲有几个女同事暗恋佢添，一啲奸诈鬼鼠嘅表现都冇。之但系突然之间有一日，嘉明嗰间公司嚟咗几个帽子叔叔，就将阿振国拉走咗啦。传闻话佢系诈骗集团嘅其中一员咯。大家都不相信。讲到呢说，有人就话啦：无品郎啊，照唔七执。听到有同事咁讲，嘉明就疑惑咁样问佢：喂喂喂，你讲咩啊？咩又槟榔，咩出执啊？咩意思啊？系咯，究竟生汇话无品郎照唔七执指代嘅系乜嘢呢？咁又要讲翻啦，可能好多朋友都冇见过啊。槟榔系一种热带水果。中意食佢嘅人就觉得佢别有一番嘅风味，越嚼越有味，就算成日嚼都唔厌。当然讲到呢度只不过系以前前人嘅习惯，皆因槟榔嚼得多，唔使我讲，大家都知道对身体系有害无益。咁点解俗语当中会咁讲呢？点解以前嘅人又咁中意嚼槟榔呢？正因为以前的人觉得槟榔汁的风味十分独特。槟榔的肉呢是很硬硬框框的，你要慢慢不断地咀嚼才会将槟榔嚼出槟榔汁，享受独有的味道。没有槟榔就没有槟榔汁，反之嘴里面有槟榔汁，自然就是嚼槟榔的结果。所以这句生汇话的意思就是事出必有因。咁话返转头啊，阿嘉明哥嘅同事阿振国真係被帽子叔叔带走咗，绝对唔係无中生有㗎啦，梗係事出必有因。就正如生汇话讲嘅，无品郎照唔七执。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有趣嘅生汇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8: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7: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6: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夏日禅明，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拒绝重复枯燥，
1: 新鲜嘅资讯，
0: 动听嘅旋律，
1: 贴心嘅关怀，
0: 为你充满电量，
1: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0: 早晨，早晨，早上嘅时间嚟到咗7:38啊！欢迎收听今日嘅神采飞扬节目播嘅当中啦、啊，依然有永永同伟照系陪伴住大家嘅。
1: 早晨，早晨啊！嗱，今日咧就翻到嚟之后咧，阳光啊，算准备出嚟啦，又叫出咗嚟咁样啦，
0: 差亦都唔系话特别之靓啊。
1: 系咯，咁但系近段时间天气变化的确会系大翻些少嘅。咁我睇翻今日嘅天气先啦，咁啊多云为主啦，气温方面就23度、30度，吹南风有两级啦，咁相对湿度咧就介乎于65%到95%嘅。
0: 嗯，系啦，冇错，湿度系有啲啲大嘅、哦，咁啊，再嚟睇下接住落嚟嘅12至13号啊，呢一段时间嘅话，气温会稍微之上升啲啊，咁啊间中会有阵雨又或者系雷阵雨，咁啊展望去到14至16号啦，又会有强降水嘅一个过程咯，咁啊我哋一定要注意好呢一个雷暴啦、短时大风啦、短时强降水等一啲嘅强对流天气啦，咁啊去到17号之后咧，咁啊呢个雨水又会减少、哦，所以话呢个天气嘅变化都系有啲啲大啊，
1: 系啊，咁早两日咧就有些少呢个嘅能见度比较低啦，咁啊后边有雨嘅情况啊，或者天气有些少嘅，你气温有些少变化，会唔会再有呢个嘅低能见度嘅情况咧？咁好难讲，咁所以都系嗰句啦，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咧，第一 check 下嘅天气，咁啊第二咧咁亦都要
0: 系
1: 大多把遮。當時落唔落雨都好，啊，帶多把遮，帶多件衫咧，就實冇錯嘅、
0: 有備無患啦、啊。
1: 係咯，有備無患啊。OK， 咁啊，轉頭翻嚟之後咧，即刻嚟睇睇我哋本土嘅一啲嘅新聞資訊啦。
2: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機融合，
3: 處處見綠，鳥語花香。
2: 呢度係灣區城市客廳新會。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讲到五月份咧，我哋嘅生活都系一个比较有文化气息啦，有
1: 几
0: 个嘅月份啦。喺五月九号啊，新会区第五届嘅梁启超文化月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咧，喺新会书院系举办。咁活动咧就系以成启超文物展新会风采为主线，推动百年思想之光同埋全民阅读书香文物深度融合，令到启超文化活态传承，热起基层融入日常，进一步擦亮我哋启超文化诞生地呢一个城市文化名片，以文化之光嚟照亮高质量发展之路。
1: 嗯，系啦，咁啊喺活动现场上边，有关嘅领导同嘉宾啦，亦都系共同启动咗我区第五届梁启超文化月系列活动，一场以先生之名、成先生之志、启时代之身嘅文化盛宴就正式咁开启咗啦。而今届嘅梁启超文化月啦，系深度咁衔接咗有全民阅读活动周啦，将呢一个全民阅读嘅理念啊，系深度咁陷入到活动嘅成个过程当中啊，将经典阅读、家风传承、文化浸润系贯穿始终，令到书香同文物可以双向咁赋能啊！
0: 喺现场先后咧，就系为2025年南国书香节嘅特色分会场，亦系2025年广东省中小学绿书签行动嘅创意绘画大赛嘅获奖代表咧系颁奖嘅，咪表扬咗啦文化传承嘅先进典型，亦都凝聚全民参与文化建设嘅强大合力。新会新华书店嘅相关负责人咧分享咗推进全民阅读嘅工作经验，展现我哋新会以阅读赋能发展，以书香滋养民心嘅生动实践。
1: 嗯，咁喺呢一场嘅活动上边啦，阅见新会经典书单亦都系正式咁发布，涵盖咗有启超著作、江州文史、寻平文化等嘅内容，并且系同步纳入咗你选书我埋单呢一个文化惠民活动，令到读者啦可以品读新会文物。此外，新会一中师生啦。

0: 亦都系接力咁分享咗启超家书，从字里行间啊都感悟到梁启超先生嘅家教智慧同人民温度，令到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呢一个家风故事系深入人心，代代相传。
1: 咁喺启超故里生活，我哋启超文化咧系代代传啊！咁啊，自2022年嘅五月份启动首届嘅梁启超文化月以嚟，我区咧都大力去挖掘、宣传、弘扬梁启超文化，以优秀的文化滋养城市品质，赋能高质量发展。
0: 成先生之志，启新精情。咁呢一届嘅梁启超文化月活动啦，将会系采取线下同线上相结合嘅方式，联动各个镇街、各个中小学校，持续咁推出家教讲堂、经典诵读、非遗体验、文化沙龙等一啲嘅系列活动，令到启超精神系活态咁传承，热响基层，融入我哋嘅日常。
1: 以梁启超文化月为契机，新会亦都会系持续深耕启超文化嘅研究传播，结合我哋青少年教育同埋全民阅读文化推广，推动我哋新会文化创新发展，令到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三张嘅文化名片越发闪亮，以文化人，以文兴业，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嘅文化力量。唔讲到梁启超先生啦，我哋都家喻户晓嘅一句咧，就系少年强则国强啊嘛。咁、我哋嘅少年强，当然除咗文化强之外咧，都要全面强啦。
0: 全面皆强。
1: 系啊，咁喺近日啦，我哋新会一中嘅运动场翻新建成启用。企姿借状颁发仪式咧系举行嘅，咪经过咧三个月嘅一个嘅修缮啦，学校嘅田径场同埋篮球场焕然一新，并且系正式投入使用，体育设施全面提档升级啊！
0: 响仪式上边，学校向捐赠嘅单位啦，仲有支持嘅单位系颁发咗呢个感谢状，随后系举行咗运动场嘅启用开球仪式啊，亦都系标志住呢个运动场系正式咁换新启用啦。
1: 根据我哋嘅了解啦，新会一中原有嘅运动场已经系使用咗20几年噶啦，因为长期嘅日晒雨淋啦，同埋高频嘅使用，已经出现咗一啲嘅，例如就系呢个塑胶层嘅剥落啦，同埋地面有少少坑坑洼洼咁，设施有啲老化等等嘅问题，系存在一定嘅安全隐患嘅。咁喺8000万工程嘅推动之下，爱心企业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嘅桥梁建设公司啦，系同埋咧我哋嘅新宝盛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咧，系捐资、设计、施工同埋监理等等嘅专业团队嘅全程嘅跟进，令到呢个老旧嘅运动场咧实现咗个华丽嘅蜕变啊！
0: 冇错啦，咁依家运动场系焕然一新啦，可以见到咧有环保塑胶跑道系色彩鲜明啊，而且佢嘅弹性系非常之舒适，而人工草坪嘅足球场啦，呢个脚感亦都系非常之优良啊！咁啊，再睇下篮球场呢一边啦，佢系采用咗专业嘅硅 PU 面层，亦可以防滑，咁啊亦都系非常之吸磨嘅，而照明同配套嘅设施同步优化，可以充分咁满足到日常嘅教学、课余锻炼，仲有赛事举办等多元化嘅需求。
1: 咁一齐嚟听听嚟自我哋新会一中校长谭琼念，以及新会一中体育科组长钟友龙两位老师，佢系点讲啊？
2: 新的运动场里，不仅给孩子们铺了奔跑的跑道，更是给了全校师生一个挥洒汗水、强身健体的好地方。我们将用好百千万工程带来的优质办学条件，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3: 新的运动场的跑道弹性非常好，球场的防滑又耐磨，上课呢就更安全、更顺畅。
1: 新的运动场获得我们的同学仔也是一致好评的，大家都表示更加舒适的环境，令到课余放松心身呢，是提供了很多的理想好去处的。那时候再来听听我们两位学生他们是怎么说的。
4: 这一个场地相较于旧的更加舒适，是我们同学课余运动的好地方。
5: 地面很耐滑，下雨之后也很快干，所以我们打球起来也会更安全。
0: 从他们的好评当中亦都可以感受到运动场的这个换新启用，既是体现了新会区推进八千万工程、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务实担当，亦都是见证了社会各界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拳拳之心，令到这个惠民的春风是可以吹遍到葵香的校园。
1: 咁啊喺呢一个嘅运动之外咧，其实我哋一啲嘅交流都好重要嘅、哦。咁啊睇翻啦，近日香港广东社团总会慈善基金联合啦，香港广东社团总会、香港五一总会组织咗咧香港沈香林纪念中学33名嘅师生系组成一个研学团，咪走进我哋嘅江门，开展南越之光嘅非遗探索以及系生存教育计划。
0: 研学团系嚟到咗我哋生活区嘅艾门镇经梅村呢一度，一齐系睇咗有醒狮同武术嘅表演，体验咗蔡丽佛拳功夫基础课程啊。咁啊，响教练手把手嘅指导之下啦，同学们亦都系从基础嘅步伐、手法开始学起，咁啊，从一招一式当中系感受到国家级非遗嘅独特魅力。
1: 咁啊，就嚟听听啦，嚟自沈香林纪念中学嘅中五级嘅学生吕佩仪，以及系沈香林纪念中学嘅体艺学习领域统筹主任伍正仪，佢哋点讲咧？
6: 即系咁近距离睇咧，其实我系觉得即系成个感觉系好正咯。我认识到呢个派别嘅一啲嘅，例如系文化或者佢哋嘅传承落嚟嘅历史啊，或者一啲嘅故事咁样。
7: 去欣賞完蔡麗佛拳啦，咁佢哋包括啲武術同埋舞獅嘅表演啦，咁其實都讓我哋嘅同學咧去大開眼界啦，等佢認識之餘，亦都可以明白我哋武術嘅價值啦，或者你中華文化嘅價值啦。
0: 是啦，咁呢一次交流亦都係非常之有意義啦，令到我哋香港嘅師生們都可以深入咁感悟到我哋蔡麗佛拳嘅非遺魅力㗎。
1: 今日當日呢，除咗參觀咗我哋頭先所講嘅呢啲嘅地方之外啦，另外仲去咗啦我哋嘅宋元崖門海戰文化旅遊區啦、梁繼超故居啦，以及小鳥天堂國家濕地公園啦，仲有體驗返我哋嘅呢個落畫葵藝嘅一個嘅製作啦，去感受我哋侨乡文化嘅独特嘅魅力。嗱，头先讲到啦，我哋蔡麗佛拳都系呢一次嘅参观同埋交流其中一个嘅环节啦。
0: 重要嘅环节啊，
1: 系啊，真系好重要。点解咧？咪讲翻咧，我哋新会嘅蔡麗佛拳啦，亦都系获得一个奖项。近日喺2026年广东省武术精英大赛喺佛山市高明区系圆满落幕，新会区蔡麗佛拳组。这个的拳会呢作为我们的省级的非遗传承的保护单位，积极地选派了一些的教练员、武术员去出征今次的武术比赛，结果是怎样的呢？
0: 是啦，一起来看看这个结果。整个过程当中，新会的健儿亦都是沉着应战，稳定发挥，凭借着他们扎实的功夫以及精湛的技艺，是大放了异彩的，是斩获出金奖有4项，银奖17项，铜奖有17项，并且是荣获了这一次赛事的优秀组织奖，用亮眼的成绩是充分展现出我们深会非遗武术扎实传承啊成效啦，以及是深厚文化底蕴。
1: 咁我睇得出点解我哋嘅蔡麗佛拳呢个嘅传承啦，喺全球咧都有学子啦，咁其实呢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啦、
0: 知名度越来越高啊。
1: 系啊 ，OK， 咁我哋呢一 part 嘅内容咧，暂时就嚟到呢度啦。咁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我哋一阵间再见。
8: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9: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呢一块小小陈皮，点解咁值钱呢？身为陈皮的制作技艺十分讲究，大家已经知道了。其次亦都是很注重这个果皮加工的方法和陈化条件的。工序包括选果，筛选了一些病虫果、变异果以及晒伤的果。还有洗果方面，你都要洗净果皮上面的残留物，以减少发霉虫害的隐患。开皮就是以正三刀法或者对称两刀法作为正统。保留住果蒂在中央，这样片皮就不容易断裂。这两种刀法都会令到金皮和果肉分离之后既均匀对称，还会避免划伤果肉。因为黐了果汁的金皮富含糖分，会令到陈皮容易受潮霉变。开皮之后不是立即去翻皮的，以免果皮断裂。新会陈皮小课堂，
1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1: 叔叔早晨啊。
12: 早晨啊。
13: 啊，
11: 唔好意思啊。
12: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13: 婆婆，你坐呢度啊。
14: 好啊，好啊。

0: 晒啊！
1: 先生，你嘅餐到啦。
2: 哦，辛苦晒啊，唔该。
3: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早间听新闻，
1: 时时都关心，
0: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晨早新闻直播间，一起来看我们本土的新闻资讯。5月9号在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及全市电视电话会议之后，新会区是紧接着召开了贯彻落实会议，部署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的配合工作。区委书记陈超出席会议，并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以及全市会议电视电话会议的部署要求，全力配合做好督察组的保障工作，以扎扎实实的整改成效不断测量绿美新会的生态底色。
2: 再嚟睇下下一则嘅消息。近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带队实地咁调研我区嘅交通项目建设工作。调研组系首先行入咗银港大道新建道路工程嘅现场，重点咁了解咗项目嘅规划设计、规划内容等嘅情况。随后响银湖大道嘅改造工程现场，亦都系深入咁了解咗工程嘅改造方案、小鸟天堂景区周边道路交通优化等嘅情况。调研中，刘冰强调交通项目是打基础、立长远、促发展、为民生的关键工程，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日落地、早见效，加快构建更高水平、更高能级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
1: 近日我们新会区第四次的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是顺利通过省级的验收。本次的验收是由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组织的专家组成验收组来到我们的新会区开展验收工作。省验收组随机实地地抽检了我区梁启超故居、北门教寺、文澜书院石匾等等十个的文物点，以及传统村落天马村，通过实地核查、听取汇报、查阅档案、核验数据等等的方式，对我区的文物普查工作进行验收。
2: 今年以来，新会区立足群众出行和行业的发展需求，以党建引领交通事业提质发展。直至到目前，我区已建成了珠海机场江门航空港新增机场快线便利市民的乘机，亦都完成了江门大道约 1.8 万平方米的道路修复和标线的翻新，同时搭建了政校企合作平台，对接了企业有20项的技术需求，联动高校专家精准帮扶，一系列的务实举措持续地增强了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
1: 以上是我们本节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听听我们的正点报时，回来之后还会有其他的资讯的，我们转头再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嚟到咗八点正啦，一齐嚟睇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啊！可以见到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啦，未算话特别之多车啊，都系绿色畅行为主。而稍微之多车少少就可以见到响深圳牛雕江呢一带啦，咁啊其中系包括咗侨兴北路往我哋嘅江州大道东呢一个方向嘅车流量系唔少嘅。咁啊，再睇下就系华侨中学对出嚟嘅红绿灯呢一边啦，就可以见到往东头路呢个方向车流量系有啲啲多，咁啊总体嚟讲都系比较好嘅，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喺行驶嘅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普法速递由生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6: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近期新会区住房同埋城乡建设局收到群众反映，我区某住宅小区项目喺施工过程中尘土飞扬，影响群众生活出行。该行为违反咗边啲法律？今日我哋一齐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15条相关规定，施工工地未设置硬质围挡，或者未采取覆盖、分段作业、择时施工、洒水抑尘、冲洗地面和车辆等有效防尘、降尘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等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工整治。啱啱提到的某住宅小区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尘土飞扬的情况，经部门到现场核查，项目施工现场存在工地内靠近城市主要干道侧裸土堆、沙堆未覆盖、场内排水措施不足、抑尘效果不佳等问题，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规定，最终被执法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罚款10,000元的行政。